0: 往昆明火车站的南八路出口入口关南立交桥环形匝路口，行车的流量有点饱和，车尾排到了树冠以外。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候车通行。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豫高速过昆石、昆豫三岔口、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回程方向的交通情况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豫三岔口丙道三丙二附近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双向基本畅通。好的，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新的一周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俗话说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在眼下的大暑时节，云南的天气关键词不是蒸煮，而是雨一直下。昨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的影响，预计从今天白天到周三，云南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昆明、楚雄、玉溪、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丽江南部、大理北部和西部、宝山、德宏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降雨最强的时间段呢，是在今天夜间到周三的白天。需要注意的是，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再遭遇强降雨极易诱发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而本周的后期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又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总之，未来雨水频繁，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密切关注当地天气以及预警信息。今天白天西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9度，玉兴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殿峰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十里外交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记者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了解到，7月26号下午，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止到当天18点，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鉴于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26号12点将针对江西省、湖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受台风红霞影响，26号至28号两湖水系长江中游干流及汉江中下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也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应急常识365。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天竺综合保税区完成了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的90%左右。作为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的先行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持续保持畅通境外罕见病创新药械的应急通道，让更多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更快惠及患者。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正在成为过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辅佐利泰，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她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9: 2024年9月的时候，我也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办理了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两只手都在发抖，就像真的人实在的抓住了那个救命稻草一样。
8: 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罕见病患者便捷就医用药，得益于北京市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三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并依托天竺综保区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10: 我们这个第一款的辅佐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还是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似的模式了。
8: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11: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7: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一起来了解。
12: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

0: 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1: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2: 那连续10多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近日迎来重大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的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子产品的消费税政策。那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到哪些核心调整？我们来听报道。
3: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同时，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4: 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0: 早高峰来了啊！今天思雨和张毅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学生时代的同桌。你看多少人马上这个心底的回忆就泛上了心湖啊！先看一看君维的留言，他一年级的同桌是一个女生。哇，这女孩太细心了，
1: 太细心了！
0: 一到下课，她收拾自己的桌子文具啊，顺手把我的也一块收拾了。我现在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这样温柔的行动，她还留在她的心吧。
1: 等一下，我们当年上一二年级，我们男生最爱干一件什么事情？我们
0: 揪头发。
1: 我们那是铁皮的那个文具盒嘛，除了揪头发。拿圆珠笔戳你那个校服之外，一到课间，然后有些男生就会调皮捣蛋，比如说他暗恋这个女生或者想捉弄这个女生，就把那个铁

0: 皮温就会放地上踩，然后女生
1: 有毛病啊，
0: 女生就疯狂的在那个过道追你，不要拿文具盒啊，男生就可开心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幼稚，直到有一天我的文具盒也被踩了，我觉得我笑不出来，对，就是一到课间都有十分钟踩文具盒大比赛、
1: 嗯、我的天爷，就男生觉得这你和我，这是你和我在闹啊，
0: 对啊，
1: 我有了接近你的机会，但是其实女生想的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嫌，
0: 然后我就觉得那会男生好幼稚、哦、特别喜欢抢人家文具盒。嗯，
1: 我们看看玻璃心啊，玻璃心，我当时看到他留言，我自我都觉得好遗憾，
0: 好遗憾。
1: 他初中时候同桌、嗯、他们两家是住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经常一起回家啊什么，然后那个男生呢是他们班的班长，两个人还一起做作业啊，他不懂的那个男生就教他嘛。后来有一次同学聚会，男生就跟他讲，哎，其实上学的那个时候我挺喜欢你的啊，但是我看你没有那个意思，就没有敢跟你表白。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哦、你怎么不早说他说谁懂，
0: 哎呀、
1: 当时其实那个男生，我觉得他其实那个男生表现的应该还蛮明显的，
0: 蛮明显的，
1: 有点什么学习下滑之类。他说老师还找他谈话呢，怕影响他学习，毕竟是早恋嘛。但是玻璃心呢是属于就
0: 全然不知，
1: 就很慢热，什么都不知道的啊。我觉得我知道可能也不会喜欢吧，也许是错过的一次初恋。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对的人在错误的时间以后，这个事情就对不起来。
0: 哎，你这个男生跟你成为多长时间同桌？这应该初中三年吧。哇，这份暗恋，
1: 你现在就想起来是不是更加遗憾、啊、
0: 对，我也觉得会很甜，现在在想
1: 想，不过这是岁月的滤镜、嗯、早晚也会一地鸡毛，所以不需要太遗憾。
0: 再见到这个男的可能就是啤酒肚了，是吧，
1: 就有可能秃顶所以就算了。
0: 好，再来说一个吴呼呼呼，他说想念小学同桌、自从他二年级转过来几个月我们就成为同桌、因为开始嘛他觉得我性格问题关系不太好、后来长大了反而关系越来越铁、比如说我出去值日回来手冻得通红、他看见了就说、来我给你暖手暖手、哎、他说这个画面现在想想我觉得同桌好暖心啊。
1: 哎，就是小学时候就很纯粹啊，很纯真啊、
0: 是的
1: 啊，我想起我的小学同桌真的是
0: 怎么了，又是一段暗恋吗，
1: 往我的文具盒里面放虫子
0: 啊，有
1: 我真的很讨厌男生这种行为，什么揪你的头发，往你文具盒里放虫子，在你书包里面塞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调皮捣蛋呢，一点都不逗人喜欢、
0: 但是有些人的同桌回忆，人家一下课那个抽屉里面掉落的全是情书全是小纸条对不对，
1: 可以
0: 就那种也是一种。
1: 哎，说起来小学也收到过类似的情书，上面全是错别字就是真的很惊人，
0: 忍不住想纠正
1: 对，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下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2: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保健品。近年来，传统的保健品骗局不断的升级，不再是单纯的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以及 AI 造假的复合性骗局。那么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呢？那集资诈骗又面临哪些法律后果呢？
7: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8: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
7: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9: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10: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0: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儿，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2: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1: 这腾腾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
3: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分析，
4: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5: 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3: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0: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3: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0: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6: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未实件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

0: 打个风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你学生时代的同桌啊。今天早上我们平台有稍微有点卡，好多信息滞后才出来，我现在才看见家的留言。
1: 好，
0: 但就真的是非常自觉的一个同桌，刚才我和张宇看都笑起来。他说，说起同桌，从小到大都还挺和谐的，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时候的同桌，
1: 然后
0: 一到课间他就会非常自觉的默默的走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同桌的女朋友就会过来陪着
1: 他。
0: 他一走就这样走了三年，
1: 哇，他好自觉啊，
0: 真的很自觉啊，马上把位子让出来给人家。
1: 哎，如果是我的话，有时候课间我也想趴在桌子上啊，休息一下。
0: 对啊，应该让这个男生走开，去外面和他的女朋友是吧？
1: 他们俩自己找个小花园。
0: 你还自觉让开给他们，真的是人太好了。
1: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课间又多嘛，45分钟一节课，又频繁，咱们家家就频繁的站起来出去，没厕所要找厕所上。
0: 哎，如果是我在高中，我同桌肯定不敢干这种事情。他们两个要约会，自己出去好了。
1: 是啊，不要来占我的位置。
0: 对，DLMM 说，可能只有同桌才能告诉你什么叫。我要稳稳的幸福。
1: 一般这种同桌就是比如说老师点名起来，哎，刚刚讲到哪儿了，好同桌一定是把底下的话
0: 马上提
1: 示
0: 你啊。
1: 然后当然如果跟你一样同桌，两个人只能面面相觑。我刚刚
0: 跟学渣是吧？
1: 对，我跟思雨在聊天，我说以前我们上那个高中吧，应该是我们那个班主任就是很卷又很激学生。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年，就是他给我安排了个好学生坐我旁边，结果每节课我都会问下节什么课呀，还有几分钟下课呀，就是我时不时的跟他搭一个跟学习无关的话，我觉得拉近一下距离嘛。后来不到一个月看班会，我那个同桌站起来举手，老师我不要跟张颖坐。
0: 马上让你死开些是吗？
1: 后来你知道我们专门有一排一溜是那种就是可能学习快荒废的同学，单人单坐，我坐到十几排，然后就我一个人拖这个桌子就离开了，就很惨，就觉得这种对吧，就也不帮我。
0: 但现在回想起来就很好笑，
1: 自己不努力
0: 嫌弃。好的，那么对于你和同桌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34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小庄立交桥行驶进入二环北路往小巴立交，转入二环东路，刚刚进入二环北路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现场，车开，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高速上排队3公里往前车北前移了大概600-700米，通行情况在汇报当中。二环北、二环西、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城市东南绕城和昆阳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机场方向，大树营行驶往两面四方向到太平村，下了坡底爬坡路段爬到中间，中间车道呢有一台白颜色的轿车故障，民警已经赶到现场呢，正在处置。这个车呢现在已经勉强推到了右侧的车道，现在右侧中间车道车辆呢需要并道到最左车道通行，这样呢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变得有点堵，车尾逐渐接近大树营立交。故障车辆呢已经快要移到右侧车道，通行情况正在汇报当中。大树营太平村行驶往两面四方向路段呢有点堵，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好，现在故障车辆呢已经尽量呢靠边，车道呢至少恢复了通行2.5条。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呢也压住车速，请车友谨慎驾驶。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其他的机场高速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春城路进城方向福德立交桥下左侧的车道呢故障了一辆公交车，5分钟之前故障的公交车呢已经被拖移，已经拖开。福德立交桥下的春城路进城方向2条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正在汇报当中，大量的车子呢上来了。 所以前方的红河宾馆附近、永安桥还有环城南路交叉路口、春城路口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行驶过了环城南路口，通行情况恢复。白塔路上由于车子上不来，所以呢南向北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最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2: 天
4: 喝，
2: 天
4: 天
2: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4: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6: 买红旗到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弘毅，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红旗2026款 H5新车到店，12.1万元起。红旗 HQ9换新升级，31.28万起。红旗全系购车赠送至高6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零利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弘毅，详询0871-6839-6777。日前，一汽红旗宣布，红旗首款硬派越野正式命名为红旗 G919。新车将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并带来空气悬架，使用 2.0T 增程动力，配备更强大的四电机，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仅为4.5秒。新车将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上市。领克07GT 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5.78至20.88万元。领克07GT 定位中型旅行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最高综合续航1422公里。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1: 晨光正好，
17: 早安，
1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7: 一起跳动，
1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42，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各位早安，我是张莹。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从获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由此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其实从今年的3月13日斩获全球首证，到7月13日开出全球首方，该国产的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19: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18: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20: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18: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21: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8: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1: 那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 AI 的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所有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那么行业当中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呢？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呢？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22: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它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0: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或者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3: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22: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17: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22: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23: 线上工作它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22: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2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8，各位听友，我们下面关注到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楚高速昆明方向彩云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长田路段施工占用双向超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雨花隧道附近团结停车区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25: 再会。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说你是学生时代，刚才我们还在聊到玻璃心错过的爱情，
1: 对，
0: 人家当时
1: 遗憾
0: 没敢跟他表白，他幸好没表白，现在也是啤酒肚，每天朋友圈发养花，我倒是全然不知，
1: 就是曾经的男神，
0: 对，滤镜破碎以后，其实也就那样，
1: 对，还是先看重现在吧，
0: 对，
1: 好，野生麒麟说，我的同桌真的很爱抄作业，每天早上都提前到教室，等我来了就拿起我的作业，我也不好的不给，
0: 是不是不自觉？好的，昵称都被抢了，说上课在班主任进门的一瞬间，将所有东西收到抽屉里，并摆出努力学习的样子，他和他同桌，他拥有了学生必备技能，
1: 哎，这个说明你们俩会互相放哨，
0: 对吧
1: 、有些人可能他自己收了就不提醒他同桌，
0: 对，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过桥抽板，专门喜欢揭发你的，
1: 对，这个和弦迷路弦啊，何妨迷路弦，他说我得说一下我初一那会儿那时的同桌了、天天上课睡觉，晚上还跟我们一起开黑作业抄我的，但是怪了，每次月考和期末考他年级前三，
0: 你知道他为什么抄你的，他不屑于自己做那些题，对于他来说都太简单了，
1: 一
0: 踏入了人家好学生的陷阱，
1: 所以他晚上做的都是一些奥数题和一些那种延展附加题、
0: 就是人说不定人家，我跟你讲，我就遇到过那种人家晚上也不努力，人家就是课上就是自己上课的时候搞自己的，
1: 妈呀，也可以这
0: 样吗？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老师讲的他都明白了，然后这些作业他为什么要抄你呢？他是太简单了，他自己也懒得做，
1: 哦，
0: 反正也不影响他的成绩，
1: 就是先把这个时间给应付过
0: 去，就这些学霸和我们就是两个世界，你们
1: 两个脑回路，
0: 智商也是两个层级，就不要试图去理解他，你理解不了，你不在跟他一个维度，这属于，
1: 但我能理解他，毕竟同桌天天抄他的，结果你同桌前三名他指不定是倒数第几名的
0: 好，那么对于这个同桌的回忆杀，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5: 哎，听，声波在刷屏，
2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2: 好心情。
20: 早高峰，
21: 早高峰
20: 来啦！来啦！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23: 肚子憋，
24: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6: 疼。
2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
25: 补补肾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5: 肾虚腰痛。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播者，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自打入伏以来哈，这个冬病夏治几乎就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了。电台、电视、报纸、网络，哎呀，都在不约而同地提到冬病夏治的重要性。
4: 这是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证明了中医文化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医文化呀。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被老百姓所熟知，而且呢所认可。因为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如果找西医大夫看病的时候，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说法吗？没有，对吧？你西医大夫治病，你什么季节来了以后，你头疼，我给你开止疼的药；你春天来了，它也是止疼片；你夏天、秋天、冬天，它都是止疼片。
3: 对。
4: 它不存在说冬病夏治这个说法，啊。反过来呢，你反观中医文化呢，中医呢认为说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说人呢是天地运化的一个产物，人是怎么来的？那是自然界呢生生不息，在运化过程当中由自然孕育了人类。那因此，那么由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这个个体虽然说叫万物之灵了，它现在呢已经是主宰了万物了，但是你发现以后，我们人呢，说是人的本事已经这么大，人工智能已经相当厉害了，能当人脑用了，但是你发现呢，你很多东西啊，就天地之间这种阴阳的转换你是影响不了的啊。你比如说呢，那么春夏阳气生发，气血往体表走，这个事儿你能影响了吗？秋冬阴气渐生，那么气血往五脏六腑走，你这个事儿影响了吗？影响不了。所以说呢，正是这个，你看呢，老祖宗在几千年前《黄帝内经》呢就提到了啊，怎么样啊？无论治病养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尤其是御医文化当中啊，认为人治病的时候呢，分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呢，就是人年轻的时候，由于你气血充足，五脏调和，得了病以后啊，不用借助外力，你靠你自身的西医所讲的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你就能把病治了。
3: 对，因为你的体质比较好，年轻的时候。
4: 对啊，中医讲说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嘛，那个时候你免疫功有强大的免疫功能，你有个头疼脑热小灾小病的，你不用吃药，你很快他自己就好了。那么到了第二重境界的时候呢，如果说即使你再年轻，你得了一些不是头疼脑热的小病，你得了大病了，这个时候啊，你光靠你自己解决不了这问题了。
3: 哎，对，就是年轻人他也有生大病的。
4: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要借助什么？要借助药品啊，就是以药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这就医生开始有了作用了，来帮助你来恢复康复疾病，恢复身体。 那么到了第三重境界，就是得了一些大病老病，尤其是你年老体衰了以后啊，你得了一些大病多病老年慢性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光靠药物很多病症也不能从源头上给它完全治过来了，或者说你治好一大半了，你怎么也出不了根，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啊？哎，不仅要借助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还要借助药的力量，还要借助什么，就是天的力量。那这叫借天时助药力。哎，借天时助药力这个方面呢，最典型的就是冬病夏治了。
3: 对，就是这个时候养老，我们就应该调动一切可能助我们健康助我们疾病康复的这些因素去做这事儿了。
4: 对，那就是你光有些大病多病老病的患者，你光是靠药物你也很难治好了，你靠你自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扛不过去，你必须要吃药，你吃药又完全好不了，那怎么样啊？叫借天时，借助天地之间这种阴阳转换来影响我们体内气血的运行，然后呢这个时候再用药，它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性。那么大家呢现在呢都在宣传这个冬病夏治呀，这是中医传统文化非常重要传承的一个好事儿啊，大家多宣传，让老百姓呢更多的了解中医当中治病啊养生的一些思想，这个无论是防病还是治病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对，所以我们说中医文化的传承，它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大事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档皇室养生院的节目，能够为我们中医文化的传播、老百姓的健康添砖加瓦。
4: 确实有些事情是需要人来踏踏实实的干的。
3: 对
4: 啊，你说中医文化的传播，我们不能一天的净停留在口头上了。啊，说中医这么好那么好，提起来呢中医老祖宗的几千年的中医文化黄帝内经夸夸其谈，一天呢净说这些没有用的，不跟老百姓接地气儿呀，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很多搞中医的人呢每天呢在研究所里面每天研究中医，你研究出什么了？那你要把最基本的中医的文化呢给老百姓传播好了，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他爱他，然后呢人又受益于中医文化，那么这个群体越来越大了，最后呢你中医呢才有了土壤了，你才能够发展壮大。
3: 对，
4: 中医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呢搞中医研究的人每天呢坐在研究室里面
3: 高高在上的东西，
4: 哎，高高在上，你在研究室里面研究出个中医这个成果了那个成果了没有用啊，一定是怎么样啊，走到群众当中去，群众的力量是无限大的，让老百姓呢知道中医的好，好在哪，对吧，他吃了中药好了啊，吃这夏天呢治一些慢性病的时候呢用了一些中药确实比冬天好，道理在哪，老百姓不懂，他就认为说理所应当就这样，我们给把道理一讲清楚了以后呢，老百姓既受益了，他也明白呢为什么受益了，哎，然后呢他又跟另外的人说，哎呦，说冬病夏治确实好，然后呢是不是又影响了一大片的人了，
3: 对对对，
4: 这样中医文化才能传播好了，老百姓才能够真正的受益，咱们老祖宗的留下了这种非常宝贵的中医的财富，
3: 对，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传承。那杨老既然说到冬病夏治了，我们这几天啊连续做了几期冬病夏治的这个专题，哎呀反响特别的好，不少朋友就打电话，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冬病为什么要夏治，我们今天给大家聊聊好吗？
4: 好，冬天所谓冬病就是冬天容易好发的容易加重的病，这就叫冬病。那么冬病为什么，你我们就以传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讲，你大家这个都知道吧，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你到了冬天你加重不加重，他一定加重，因为外面冷啊，寒气重啊，风邪又大呀，尤其北方地区，你这种病本身就是风湿骨病，风寒湿三种邪气侵犯到身体了，最后你得的病，外界的风邪寒气一大了以后，你病重不重，一定会加重，这就叫冬病。那么冬病为什么要夏治，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呢举到过一个例子，什么，就是冻疮。 说冻疮这个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这所有讲冻病下肢，很多老师可能都会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因为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一个是为什么冬天容易加重的病要夏天来治它呢？一个是治得更好，那治得更快，那有些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病症冬天加重的，冬天好发的病症，你秋天治不好，你冬天想也别想啊，你春天也别指望，只有夏天治才能够出病根。我们讲冻疮这个例子就是这样，你冻疮是冬天冻出来，冻疮了你怎么治？找中医治也没辙，他只能给你缓解症状，找西医更是没辙。
3: 对，然后到了冬季，只要你这个有冻疮这个部位，再稍微它就是这个
4: 那招点冷风以后，你马上就长这个东西。
3: 哎，对对对，
4: 那你年年如此，你年年长，你治不了，出不了根。
3: 对，
4: 有的人小的时候冻过以后呢，到老了以后还这个毛病。你说现在呢，家家户户你冬天还用挨冻吗？你不用挨冻了，但他到了，你只要出去以后没有这个保护好了，你没戴手套啊，没防护好的情况下，
3: 稍微养老，我身边有朋友就有这个冻疮，稍微就是风吹哨一下，哎呀，就又犯了。
4: 哎，对，你冷风稍微哨一下，你这个马上就长这个东西了。
3: 对，
4: 这个东西特别烦人的，但是呢，夏天治的时候很好，两片姜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3: 是吗？
4: 哎，你从此以后你拿姜片，我们每年到了夏天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两片姜就把这个冻疮，爱生冻疮这个地方呢，我擦一擦，连续给它擦那么一段时间下来，到了冬天你准保你不长这个东西了。
3: 哎呀，真好。
4: 那你说很多病症它就是这样，一个是冬病夏治治得更好，一个是有些病你必须冬天的病你夏天治它才能出病根，就是这么简单。
3: 嗯，
4: 那反过来来讲，你冬病夏治呢，借助天的力量了啊，你疗程是不是更短了？
3: 对，
4: 冬天治这个病好比说得四个疗程五个疗程，你夏天治你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就治好了。
3: 嗯，
4: 啊，你疗程一短了，你见效就快了，同时呢是不是你更省钱了？
3: 对呀，无形当中咱就省钱了，省劲儿了。
4: 哎，这就是花了小钱你办了大事儿了。
3: 对
4: 啊，所以说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呢？道理非常简单啊，冬天容易加重的病，为什么大夏天的你感觉舒服了让你吃药呢？为的让你冬天不秋天不犯病，为的让你冬天不住院。
3: 嗯，原来这个冬病夏治这么好，有这么多的优势。我们希望哈，一些老慢病患者，特别是有冬病困扰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咱一定要抓住时机。没说嘛，我们人生都讲究机遇，其实治病也很讲究机缘，什么时期去治，什么时间节点上去治，它真的很重要。在夏季，在老天啊都在帮你的时候，我们去有效进行老慢病的治疗，这真的是最好的时机啊，省钱省力省事儿，治的效果还好。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大家关于冬病夏治的话题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一起探讨学习，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啊，详细的沟通。那杨老，我们就以您提到的就是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类病症，就是脑血栓。我们以这样的患者为例哈，要是现在赶着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大家用黄氏膏方来治疗有哪些好处呢？
4: 首先第一个，所有脑血栓的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如果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想试一试这个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药方的，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从五脏跟脑子上来共同治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那么这个下三月尤其入伏天这一段时间呢，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是一定要用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大家呢想一想，说是这个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这种病症啊，在古代呢它统称都叫脑中风嘛。脑中风以后啊，治疗这个脑中风啊，历史上有很出名的一个人是谁呢？有些喜欢中医的人应该知道，叫清代有一位叫治瘫圣手的叫王清任的这个人。王清任呢治疗中风偏瘫非常有一套，后世人呢把他尊称为什么叫治瘫圣手。你看叫治瘫痪后遗症，
3: 圣手就是说的是他。
4: 对，就治疗瘫痪后遗症这个方面，连扁鹊和华佗都没有他名气大。 你听谁说扁鹊叫智谈圣手了，华佗叫智谈圣手了，
3: 嗯，
4: 哎，他叫神医，但他不能叫智谈。也就是说这个王清任这个人治疗瘫痪后遗症相当有一套。王清任怎么认为的这个瘫痪呢？他说是凡瘫痪者，凡瘫痪者一测人体阳气有十成，说人的阳气总共有十成啊，说左右各五，阳气总共有十成阳气，左半拉身的五成阳气，右半拉身的五成阳气。说凡瘫痪者，偏肺一侧身体五成阳气尽失。说凡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脑梗的患者呀，他偏肺的那一侧，就是得了半身不遂那一侧身体的五成阳气尽失。就他那半拉那五成阳气呢没有了，或者说非常的弱了。
3: 哎呀，怪不得杨老，就是你看得这个偏瘫的这样的患者，你看我就看那小区里头，他们一定是就是内侧的肢体是寒凉的，就挺热的天，我看有的人都戴着手套。
4: 对，戴着手套是穿着套袖，五个套袖，这边热的呼呼冒汗，那边呢还得穿戴个套袖呢，他穿长裤啊，穿不了短裤，为什么？他这半侧身体五成阳气没有了，阳气是属温热的东西呀、啊，阳气到不了哪不就凉了吗？就像天上太阳照不到哪是不是就凉啊？
3: 对呀，
4: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因此其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从王清任的角度来讲，从历代的名医大家来看的话呢，他其实呢就是你得了病那半侧身体五成阳气丢了。因此你得了脑中风偏瘫脑血栓的患者，你得了病那半个身子发凉，你发麻发木，有的人呢说好的那半个身子出汗，得了病这半个身子不出汗，为什么？阳气到不了这儿了，你自然就发凉了，你不出汗了，你那个静脉挛缩，你手脚往一块抽，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栏了，对，这就是阳气丢了。那么阳气丢了以后，我们用黄氏膏方在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来治疗这种呢阳气丢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把你丢的那半侧身体丢的那五成阳气给你补起来了？
3: 对，
4: 哎，因此很多患者呀，因此很多人说脑血栓脑梗的病人呢，这个冬病夏治，这个阳气最足的时候用黄氏膏方治好在哪？那第一个治得更快呀，第二个对你后遗症的恢复呢更彻底呀。
3: 对，杨老，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扇就是紧紧闭合的门，里面呢有人拼命的去拉这个门，外面呢有人在助力，在狠命的在帮你推一下，是不是我们就更容易成功啊？
4: 对，就这个道理，非常形象。
3: 那
4: 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脑血栓脑梗，你脑血这个秋天冬天不也能用黄氏膏方治吗？为什么我非要建议这个伏天来治呢？伏天治它更快更好啊。你看咱们就说到这个眼门前就有这么一个病例，就咱们北京通州区赵玉明的这个患者
3: 啊，
4: 74岁了，老爷子，
3: 得
4: 脑血栓的3年之前得脑血栓，然后呢又犯过一次病，他这个病就重了啊，严重的半身不遂，基本上呢老伴呢扶着一侧的身体，然后呢他胳膊跨栏走路画圈，裂裂勾勾的走那么个10步8步呢，还得搬个小凳坐一坐。
3: 哎呀，
4: 听我们节目听好长时间，他说听4-5年了，但是由于他以前用过的药无数，什么也不敢相信不敢买了，所以说一直就听。
3: 就不敢试。
4: 就在一个月前呢，终于鼓足勇气说无论如何试一试，这把岁数了，这再不试怕机会也没有了，这么大岁数了，你万一有个说病情加重了，可能的有个闪失了，吃点吧，吃点药，有的退休金，这点钱也没多少。买了一个疗程，
3: 决心买了，
4: 对，买了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啊，他用了一个月，
3: 吃了怎么样？
4: 用了一个月，用下来以后啊，20来半个月的时候，老爷子打一个电话说没见多少效果呀。场外老师就嘱咐说，这个脑血栓这种病症啊，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他神经伤了以后呢，恢复神经需要慢慢的来。
3: 尤其他这年头多呀。
4: 年头多，我们讲百日周期嘛，说是你慢一点的患者得过了100天，他这个神经线慢慢才接通了，你胳膊腿才越来越听指挥了，你这个效果才越来越明显了。老爷子坚持用，这个就在前2-3天打来电话，就半个月左右打了一次电话，前2-3天突然又打来电话了，打来电话高兴， 啊，高兴的跟朝外老师呢是唠了半个小时。
3: 啊。
4: 唠什么？
3: 啊。
4: 说这两天突然之间发现一个问题，就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的话呢，感觉呀，说是这个得了病的半侧身体呢，突然间呢，感觉呢就像过了电一样，嗖这么一下子。啊，感觉呢就跟电路通了以后呢，原来得了病的半侧身体呢，它是冰凉梆硬的。
3: 嗯。
4: 大夏天的这个地方也是凉的，经常得捂着盖着舒服一些，不出汗。
3: 嗯。
4: 但是呢，就这两三天的功夫下来以后，这刚刚一个月，就这两三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呢，得了病的半侧身体呢，嗖一下子就跟过了一个电流一样热了。
3: 啊，就像是打开了这个通道一样，一样，
4: 哎，
3: 就热了。
4: 哎呦，他说这一热了以后非常舒服，这是第一个
3: 舒服。
4: 热了以后呢，感觉呢胳膊也软和一点了，腿也软和一点了，感觉腿能打点弯了，
3: 啊，
4: 胳膊呀胯宽的这个胯栏这半侧身体呀慢慢能打开一些了。
3: 对，我觉得杨老就是这样的患者，他们的体会应该更深。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健康人，如果有这种说，哎呀，我的腿凉啊，脚凉啊，真的你会发现真的是很不舒服，就这一凉它真是滞，就觉得像踩在那个冰面上一样，就特别不舒服。但是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拿盆热水你泡泡脚，你都会觉得特别舒服，真是遇热就一下子就，哎呀，
4: 对
3: 呀，
4: 它这个就像那冰融冰化雪一样啊，它患侧肢体的五层阳气慢慢恢复了，因此呢，它原来睡觉不好，它这半个身子凉了以后呢，睡觉都影响不好，它这两天睡觉也踏实了。
3: 你看它一下热乎了，它就觉得特别。
4: 他就问场外老师，都问场外老师说，不对，一百天吗？为什么这两天突然就见效了？后来我们仔细一分析，毛病这问题出在哪了？主要原因就是他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
3: 嗯。
4: 这个时候外界阳气往起一盛发，等于呢火上给他浇了一桶油。
3: 嗯，
4: 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或者说呢给他雪中送了炭了，这样一来的话呢，他阳气就升得快，很快的，他吃了一个来月的功夫，20多天都没见多少效果，他觉得有点着急了。但是就这两天为什么他很快就见效了？
3: 嗯，
4: 这就叫借天时助药力，正好恰恰这个时间段呢，赶着外界老天都在帮他，他得了病的半侧肢体的经络就通了，他阳气能够温煦他的半侧肢体了，他很快就舒服了。
3: 哎呀，真是替他高兴啊。
4: 哎，这个你要是赶着秋天，赶着春天，赶着秋天冬天呢，他可能得熬到那100天左右。
3: 嗯，对，你可能没有这么快。
4: 哎，没有这么快，但是呢他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呢提前用上了，用上以后这两天马上一天比一天好，几乎天天给朝外老师这两三天来电话，高兴啊。
3: 对呀，真，
4: 当然我们也替他高兴。所以说这就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他如果不是赶着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快。
3: 对，其实我们真的提醒大家，就是冬病夏治它是科学，它不是养老提出来的，某一个人提出来的，它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中医文化传承过来的。就包括你像现在就是知名大的这个中医院，你看到冬病夏治的时候，它有专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室。哎呀，那人也真的挺多的。所以说冬病夏治一定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刚刚杨老就是讲到的那位赵先生是吧？
4: 对，
3: 那个哎，对，就是这个脑血栓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病例的这个康复啊，真的给大家启示。而且就是最近这些天哈，我们就接到了很多，就是感受到冬病夏治这种快速的见效的这样的反馈电话。所以说冬病夏治大家真的你千万不要忽略，尤其是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难治的不容易好的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大家真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呀，你试一试。你像我们那位赵老爷子哈，他要不是他还在那儿听，
4: 对，
3: 我们说他今天可能还得栽栽歪歪的，老伴儿扶着走个十来步，多难呐。
4: 对，
3: 这个，
4: 赵一鸣老爷子他听了3-4年的节目，听了4年的节目了，他用了一个月的见效了。你这个东西啊，我说你就听说4年，你听8年他也听不好病啊。你可能是一个月，你比听了四年5年，你对这个东西呢体会。

0: 会更直接呀。
1: 杨老，他这个情况是不是非常有希望？就他自己不用说老伴儿扶着，自己能蹭蹭走啊？
0: 那将来一个来月的功夫，要是这样的，我们借着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将来一点拐棍不用拄，将来呢自己抬腿就。

泪荡去，无言呆坐破晓里流泪。如果一杯水可冲淡歉意与心碎，如说对不起，会否少一点唏嘘？我知道我每天。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零。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00。

0: 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3: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需要和哪些疾病区别。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7: 痛风需与以下疾病鉴别。首先是化脓性关节炎，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需要抗生素治疗，关节液培养阳性。其次是假性痛风，是焦磷酸钙沉积引起的，老年人多见，影像学可以见到软骨钙化。第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其表现为对称性小关节受累，沉降明显，类风湿因子阳性。骨关节炎呢，这个疾病会出现退行性病变，疼痛较轻，活动后加重。还有反应性关节炎，一般为感染后发生。痛风的确诊需结合临床表现、血尿酸水平、关节液检查及双能 CT 等影像学检查，发现尿酸盐结晶为金标准，误诊可能导致治疗延误和关节永久损害。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打来。

0: 哪些扶持政策？
1: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有哪些诱发因素。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5: 痛风急性发作常见诱因包括以下几点：一、高嘌呤饮食，如火锅、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等。二、大量饮酒，尤其啤酒含大量嘌呤，且抑制尿酸排泄。三、关节受凉或外伤。四、剧烈运动后乳酸堆积。五、脱水导致尿酸浓缩。六、手术或感染应激状态。七、快速减肥引起脂肪分解。八、某些药物如利尿剂、小剂量阿司匹林、免疫抑制剂等等。夜间和清晨易发作与体温下降、皮质醇水平降低有关。识别并避免个人特定诱因是预防发作的重要措施，建议患者记录发作日记，记录每次发病前的诱因，比如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发作时间等等，找到自己痛风发作的特殊行为特点，在生活中多加注意，避免痛风发作。
3: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

0: 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1: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播者，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自打入伏以来哈，这个冬病夏治几乎就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了。电台、电视、报纸、网络，哎呀，都在不约而同地提到冬病夏治的重要性。
1: 这是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证明了中医文化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医文化呀。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被老百姓所熟知，而且呢所认可。因为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如果找西医大夫看病的时候，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说法吗？没有，对吧？你西医大夫治病，你什么季节来了以后，你头疼，我给你开止疼的药。你春天来了，它也是止疼片儿；你夏天、秋天、冬天，它都是止疼片儿。
0: 对。
1: 它不存在说冬病夏治这个说法。反过来呢，你反观中医文化呢，中医呢认为说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说人呢是天地运化的一个产物，人是怎么来的？那是自然界呢生生不息，在运化过程当中由自然孕育了人类。那因此，那么由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这个个体虽然说叫万物之灵了，它现在呢已经是主宰了万物了，但是你发现以后，我们人呢说是人的本事已经这么大，人工智能已经相当厉害了，能当人脑用了，但是你发现呢，你很多东西啊，就天地之间这种阴阳的转换你是影响不了的啊。你比如说呢，那么春夏阳气生发，气血往体表走，这个事儿你能影响了吗？秋冬阴气渐生，那么气血往五脏六腑走，你这个事儿影响了吗？影响不了。所以说呢，正是这个，你看呢，老祖宗在几千年前《黄帝内经》呢就提到了啊，怎么样啊？无论治病养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尤其是御医文化当中啊，认为人治病的时候呢，分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呢，就是人年轻的时候，由于你气血充足，五脏调和，得了病以后啊，不用借助外力，你靠你自身的西医所讲的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你就能把病治了。
0: 对，因为你的体质比较好，年轻的时候。
1: 对啊，中医讲说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嘛，那个时候你免疫过有强大的免疫功能，你有个头疼脑热。小灾小病的你不用吃药，你很快他自己就好了。那么到了第二重境界的时候呢，如果说即使你再年轻，你得了一些不是头疼脑热的小病，你得了大病了，这个时候啊，你光靠你自己解决不了这问题了。
0: 哎，对，就是年轻人他也有生大病的。
1: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要借助什么？要借助药品啊，就是以药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这就医生开始有了作用了，来帮助你来恢复康复疾病，恢复身体。那么到了第三重境界，就是得了一些大病老病，尤其是你年老体衰了以后啊，你得了一些大病多病老年慢性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光靠药物很多病症也不能从源头上给它完全治过来了，或者说你治好一大半了，你怎么也出不了根，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啊？不仅要借助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还要借助药的力量，还要借助什么？就是天的力量。那这叫借天时助药力。借天时助药力这个方面呢，最典型的就是冬病夏治了。
0: 对，就是这个时候，杨老，我们就应该调动一切可能助我们健康、助我们疾病康复的这些因素去做这事儿了。
1: 对，那就是你广。有些大病多病老病的患者，你光是靠药物你也很难治好了，你靠你自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扛不过去，你必须要吃药，你吃药又完全好不了，那怎么样？

0: 叫借天时，借助天地之间这种阴阳转换来影响我们体内气血的运行，然后呢这个时候再用药，它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性。那么大家呢现在呢都在宣传这个冬病夏治呀，这是中医传统文化非常重要传承的一个好事儿啊，大家多宣传，让老百姓呢更多的了解中医当中治病啊养生的一些思想，这个无论是防病还是治病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我们说中医文化的传承，它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大事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档黄氏养生院的节目，能够为我们中医文化的传播、老百姓的健康添砖加瓦。
0: 确实有些事情是需要人来踏踏实实的干的。
1: 对
0: 啊，你说中医文化的传播，我们不能一天呢竟停留在口头上了。
1: 嗯
0: 啊，说中医这么好那么好，提起来呢中医老祖宗呢几千年的中医文化黄帝内经，夸夸其谈，一天呢竟说这些没有用的，不跟老百姓接地气儿呀，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因此呢很多搞中医的人呢每天呢在研究所里面每天研究中医，你研究出什么了？
1: 嗯，
0: 那你要把最基本的中医的文化呢给老百姓传播好了，让更多的人去喜欢它爱它，然后呢人又受益于中医文化，那么这个群体越来越大了，最后呢你中医呢才有了土壤了，你才能够发展壮大。中医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呢搞中医研究的人，每天呢坐在研究室里面，
1: 高高在上的，
0: 哎，高高在上，你在研究室里面研究出个中医这个成果了，那个成果了，没有用，啊，一定是怎么样啊？走到群众当中去，群众的力量是无限大的，让老百姓呢知道中医的好，好在哪？
1: 嗯，
0: 对吧？他吃了中药好了。啊，吃这夏天呢治一些慢性病的时候呢用了一些中药确实比冬天好，道理在哪？老百姓不懂，他就认为说理所应当就这样，我们给把道理一讲清楚了以后呢，老百姓既受益了，他也明白呢为什么受益了。
1: 嗯，
0: 哎，然后呢他又跟另外的人说，哎呦，说冬病夏治确实好，然后呢是不是又影响了一大片的人了？
1: 对对对，
0: 这样中医文化才能传播好了，老百姓才能够真正的受益，咱们老祖宗的留下来这种非常宝贵的中医的财富。
1: 对，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传承。那杨老，既然说到冬病夏治了，我们这几天啊连续做了几期冬病夏治的这个专题，哎呀反响特别的好，不少朋友就打电话，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冬病为什么要夏治？我们今天给大家聊聊好吗？
0: 好，冬天所谓冬病就是冬天容易好发的，
1: 嗯，
0: 容易加重的病，这就叫冬病。
1: 嗯，
0: 啊，那么冬病为什么？你我们就以传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讲，你大家这个都知道吧？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你到了冬天，你加重不加重？他一定加重。
1: 嗯，
0: 因为外面冷啊，寒气重啊，风邪又大呀，尤其北方地区。你这种病本身就是风湿骨病，风寒湿三种邪气侵犯到身体了，最后你得的病，外界的风邪寒气一大了以后，你病重不重？一定会加重，这就叫冬病。那么冬病为什么要夏治？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呢举到过一个例子，什么？就是冻疮。说冻疮这个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这所有讲冬病夏治，很多老师可能都会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因为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一个是为什么冬天容易加重的病要夏天来治它呢？一个是治得更好，
1: 嗯，
0: 那治得更快，
1: 嗯，
0: 那有些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病症冬天加重的、冬天好发的病症，你秋天治不好，你冬天想也别想，啊，你春天也别指望，只有夏天治才能够出病根。我们讲冻疮这个例子就是这样，你冻疮是冬天冻出来冻疮了，你怎么治？找中医治也没辙，他只能给你缓解症状，找西医更是没辙。
1: 对，然后到了冬季，只要你这个有冻疮这个部位，再稍微他就是这个
0: 点招点冷风以后，你马上就长这个东西。
1: 哎，对对对，
0: 你年年如此，你年年长，你治不了脱不了根。
1: 对，
0: 有的人小的时候冻过以后呢，到老了以后还这个毛病。你说现在呢，家家户户你冬天还用挨冻吗？

0: 不用挨冻了，但他到了，你只要出去以后没有这个保护好了，你没戴手套啊，啊，没防护好的情况下，
1: 稍微养老，我身边有朋友就有这个冻疮，稍微就是风吹哨一下，哎呀，又犯了。
0: 哎，对，你冷风稍微哨一下，你这个马上就长这个东西了。
1: 对，
0: 这个东西特别烦人的，但是呢，夏天治的时候很好，两片姜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是吗？
0: 哎，你从此以后你拿姜片，我们每年到了夏天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两片姜就把这个冻疮、爱生冻疮这个地方呢，我擦一擦，连续给它擦那么一段时间下来，到了冬天你准保你不长这个东西了。
1: 哎呀，真好。
0: 你说很多病症它就是这样，一个是冬病夏治治得更好，一个是有些病你必须冬天的病你夏天治它才能出病根，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那再反过来来讲，你冬病夏治呢，借助天的力量了。啊，你疗程是不是更短了？
1: 对，
0: 冬天治这个病好比说得四个疗程五个疗程，你夏天治你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就治好了。
1: 嗯，
0: 啊，你疗程一短了，你见效就快了，同时呢是不是你更省钱了？
1: 对呀，无形当中咱就省钱了，省劲儿了。
0: 哎，这就是花了小钱你办了大事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呢？道理非常简单啊，冬天容易加重的病，为什么大夏天的你感觉舒服了让你吃药呢？为的让你冬天不秋天不犯病，为的让你冬天不住院。
1: 嗯，原来这个冬病夏治这么好，有这么多的优势。我们希望哈，一些老慢病患者，特别是有冬病困扰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咱一定要抓住时机。没说嘛，我们人生都讲究机遇，其实治病也很讲究机缘，什么时期去治。什么时间节点上去治，它真的很重要。在夏季，在老天啊都在帮你的时候，我们去有效进行老慢病的治疗，这真的是最好的时机啊！省钱、省力、省事儿，治的效果还好。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大家关于冬病夏治的话题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一起探讨学习。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啊，详细的沟通。那杨老，我们就以您提到的，就是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类病症，就是脑血栓。嗯，我们以这样的患者为例哈，要是现在赶着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大家用黄氏膏方来治疗有哪些好处呢？
0: 首先第一个，所有脑血栓的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如果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想试一试这个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药方的，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五脏跟脑子上来共同治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那么这个下三月尤其入伏天这一段时间呢，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是一定要用的。
1: 嗯，
0: 为什么一定要用？大家呢想一想，说是这个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这种病症啊，在古代呢它统称都叫脑中风嘛。
1: 嗯，
0: 脑中风以后啊，治疗这个脑中风啊，历史上有很出名的一个人是谁呢？有些喜欢中医的人应该知道，叫清代有一位叫治瘫圣手的叫王清任的这个人。
1: 嗯嗯
0: 啊，王清任的治疗中风偏瘫非常有一套，后世人呢把他尊称为什么叫治瘫圣手。你看叫治瘫痪后遗症，
1: 圣手就是说的是他。
0: 对，就治疗瘫痪后遗症这个方面，连扁鹊和华佗都没有他名气大。
1: 嗯嗯，
0: 你听谁说扁鹊叫治瘫圣手了，华佗叫治瘫圣手了？
1: 嗯，
0: 哎，他叫神医，但他不能叫治瘫。也就是说这个王清任这个人治疗瘫痪后遗症相当有一套。
1: 嗯，
0: 王清任怎么认为的这个瘫痪呢？他说是凡瘫痪者，凡瘫痪者一侧人体阳气有十成，说人的阳气总共有十成啊，说左右各五，阳气总共有十成阳气，左半拉身的五成阳气，右半拉身的五成阳气。
1: 嗯，
0: 说凡瘫痪者偏肺一侧身体五成阳气尽失，说凡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脑梗的患者呀，他偏肺的那一侧，就是得了半身不遂那一侧身体的五成阳气尽失，就他那半拉那五成阳气呢没有了，或者说非常的弱了。
1: 哎呀，怪不得杨老，就是你看得这个偏瘫的这样的患者，你看我就看那小区里头，他们一定是就是内侧的肢体是寒凉的，就挺热的天，我看有的人都戴着手套。
0: 对，戴着手套。

0: 上是穿着套袖，五个套袖，这边热的呼呼冒汗，那边
1: 呢
0: 还得穿个带个套袖呢，他穿长裤啊，穿不了短裤，为什么？他这半侧身体五常阳气没有了，阳气是属温热的东西呀、啊，阳气到不了哪，哪不就凉了吗？
1: 嗯，
0: 就像天上太阳照不到哪，哪是不是就凉啊？
1: 嗯，对呀，
0: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1: 嗯，
0: 啊，因此其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从王清任的角度来讲，从历代的名医大家来看的话呢，他其实呢就是你得了病那半侧身体五常阳气丢了。
1: 嗯，
0: 啊，因此你得了脑中风偏瘫脑血栓的患者，你得了病那半个身子发凉，你发麻发木，有的人呢说好的那半个身子出汗，得了病这半个身子不出汗，为什么？
1: 嗯，
0: 阳气到不了这儿了，你自然就发凉了，你不出汗了，你那个静脉挛缩，你手脚往一块抽，
1: 哦，
0: 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了栏了，对，这就是阳气丢了、
1: 哦、
0: 那么阳气丢了以后，我们用黄氏膏方在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来治疗这种呢阳气丢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把你丢的那半侧身体丢的那五成阳气给你补起来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哎，因此很多患者呀，因此很多人说脑血栓脑梗的病人呢，这个冬病夏治，这个阳气最足的时候用黄氏膏方治好在哪？那第一个治得更快呀，第二个对你后遗症的恢复呢、
1: 嗯、
0: 更彻底呀。
1: 对，杨老，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扇就是紧紧闭合的门，里面呢有人拼命的去拉这个门，外面呢有人在助力，在狠命的在帮你推一下，是不是我们就更容易成功啊？
0: 对，就这个道理，非常形象。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脑血栓、脑梗，你脑血这个秋天、冬天不也能用黄氏膏方治吗？为什么非要建议这个伏天来治呢？伏天治它更快更好啊。
1: 嗯嗯。
0: 啊，你看咱们这说到这个眼眉圈，就有这么一个病例、
1: 嗯，
0: 就咱们北京通州区赵玉明的这个患者。
1: 啊。
0: 74岁了，老爷子。
1: 嗯。
0: 得脑血栓的三年之前得脑血栓，然后呢又犯过一次病，他这个病就重了。啊，严重的半身不遂，基本上呢，老伴儿呢，扶着一侧的身体，然后呢，他胳膊跨栏，走路画圈，咧咧勾勾的走那么个10步8步呢，还得搬个小凳坐一坐。
1: 哎呀，
0: 听我们节目听好长时间，他说听4-5年了，但是由于他以前用过的药无数，什么也不敢相信，不敢买了，所以说一直就听。
1: 就不敢试。
0: 哎，就在一个月前呢。终于鼓足勇气说无论如何试一试，这把岁数了，这再不试怕机会也没有了，这么大岁数了，你万一有个说病情加重了，可能的有个闪失了，吃点吧，吃点药，有的退休金，这点钱也没多少。
1: 嗯嗯，
0: 买了一个疗程，
1: 决心买了，
0: 对，买了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啊，他用了一个月，
1: 吃了怎么样？
0: 用了一个月，用下来以后啊，半个月的时候，老爷子打一个电话说没见多少效果呀。
1: 嗯啊，
0: 场外老师就嘱咐说这个脑血栓这种病症啊，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他神经伤了以后呢，恢复神经需要慢慢的来
1: 啊，尤其他这年头多呀，
0: 年头多，我们讲百日周期嘛，说是你慢一点的患者得过了100天，他这个神经线慢慢才接通了，你胳膊腿才越来越听指挥了啊，你这个效果才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啊，老师老爷子坚持用这个，就在前2-3天打来电话，哎，就半个月左右打了一次电话，前2-3天突然又打来电话了，打来电话高兴，啊，高兴的跟场外老师呢是唠了半个小时，
1: 啊，
0: 唠什么？
1: 啊，
0: 说这2天突然之间发现一个问题，就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的话呢，感觉呀，说是这个得了病的半侧身体呢，突然间呢感觉呢就像过了电一样，嗖这么一下子。啊，感觉呢就跟电路通了以后呢，原来得了病的半侧身体呢，它是冰凉梆硬的。
1: 嗯，
0: 大夏天的这个地方也是凉的，经常得捂着盖着舒服一些，不出汗。
1: 嗯，
0: 但是呢，就这2-3天的功夫下来以后，这刚刚一个月，就这2-3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呢，得了病的半侧身体呢，嗖一下子就跟过了一个电流一样热了。
1: 啊，就像是打开了这个通道一样，一下就热了。
0: 哎呦，他说这一热了以后非常的舒服，这是第一个。
1: 舒服。
0: 热了以后呢，感觉呢胳膊也软和一点了，腿也软和一点了，感觉腿能打点弯了，胳膊呀跨宽的这个跨栏这半侧身体呀慢慢能打开一些了。
1: 对，我觉得杨老就是这样的患者，他们的体会应该更深，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健康人，如果有这种说

0: 哎呀，我的腿凉啊，脚凉啊，真的你会发现真的是很不舒服，就这一凉它真是治，就觉得像踩在那个冰面上一样，就特别不舒服。但是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拿点拿盆热水你泡泡脚，你都会觉得特别舒服，真是遇热就一下子就哎呀。
1: 对呀、
0: 啊、
1: 他这个就像那冰融冰化雪一样啊，它患侧肢体的五层阳气慢慢恢复了，因此呢它原来睡觉不好的这半个身子凉了以后呢睡觉都影响不好，它这两天睡觉也踏实了。
0: 你看他一下热乎了，他就觉得特别。
1: 他就问场外老师，都问场外老师说不对，一百天嘛，为什么这两天突然就见效了？后来我们仔细一分析，毛病这问题出在哪了？主要原因就是他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
0: 嗯。
1: 这个时候外界阳气往起一盛发，等于呢火上给他浇了一桶油。
0: 嗯。
1: 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或者说呢，给他雪中送了炭了、
0: 嗯？
1: 这样一来的话呢，他阳气就升得快。很快的，他吃了一个来月的功夫，20多天都没见多少效果，他觉得有点着急了。但是就这两天，为什么他很快就见效了？
0: 嗯，
1: 这就叫借天时助药力，正好恰恰这个时间段呢，赶着外界老天都在帮他，他得了病的半侧肢体的经络就通了，他阳气能够温煦他的半侧肢体了，他很快就舒服了。
0: 哎呀，真是替他高兴啊！
1: 哎，这个你要是赶着秋天、赶着春天、赶着秋天、冬天呢，他可能得熬到那100天左右。
0: 对，你可能没有这么
1: 快。哎，没有这么快，但是呢他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呢提前用上了，用上以后这两天马上一天比一天好，几乎天天给场外老师这两三天来电话高兴啊。
0: 对呀、真
1: 当然我们也替他高兴，所以说这就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他如果不是赶着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快。
0: 对，其实我们真的提醒大家，就是冬病夏治它是科学，它不是养老提出来的，某一个人提出来的，它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中医文化传承过来的，就包括你像现在就是知名大的这个中医院，你看到冬病夏治的时候它有专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室，哎呀那人也真的挺多的，所以说冬病夏治一定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刚刚养老就是讲到的那位赵先生是吧，
1: 对，
0: 那个哎，对，就是这个脑血栓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病例的这个康复啊，真的给大家启示。而且就是最近这些天哈，我们就接到了很多，就是感受到冬病夏治这种快速的见效的这样的反馈电话。所以说冬病夏治大家真的你千万不要忽略，尤其是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难治的不容易好的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大家真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呀、你试一试。你像我们那位赵老爷子哈，他要不是他还在那儿听，
1: 对，
0: 我们说他今天可能还得栽栽歪歪的老伴儿扶着走个十来步，多难呐、
1: 对、
0: 这个、
1: 赵一鸣老爷子他听了3-4年的节目、听了4年的节目了，他用了1个月的见效了。你这个东西啊，我说你就听说4年、你听8年他也听不好病啊，你可能是1个月、你比听了4年5年你对这个东西呢体会更直接呀。
0: 杨老他这个情况是不是非常有希望，就他自己不用说老伴儿扶着自己能蹭蹭走啊？
1: 那将来一个来月的功夫要是这样的，我们借着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将来一点拐棍不用拄，将来呢自己抬腿就走倒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是看他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叫愈后效果一定会很好，
1: 愈后情况呢会非常良好的。
0: 哎呀真好啊，所以说真的给大家鼓舞，给大家很重要的信息提示。你不知道那没办法，你没有听到那也抱歉了。你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老慢病患者，咱想不想快点好病？咱想不想省点钱？咱想不想快快乐乐的，是吧，健健康康的度晚年？那行动起来吧。关于冬病夏治，你的病症适不适合，是不是属于我们冬病夏治最最适宜的人群，打个电话我们就清楚明了了。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觉得您还是再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冬病夏治的冬病包括哪些病症，因为每天我们的节目啊真的太多的新听众在加入，好多朋友还真的不了解，说哎我这病适不适合冬病夏治啊，应不应该这个时候治啊。
1: 好，冬病夏治严格意义上来讲4大类。

0: 就这四大类病症的患者，这一段时间是一定要治的。
1: 嗯。
0: 首先呢，心脑血管病啊，脑血栓、脑梗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呀、啊，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呀、啊，这是第一大类。
1: 嗯。
0: 第二大类就是气管炎、肺。

0: 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1: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0: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杨浩老师。
3: 您好。
4: 您好，我是那个病人的家属。
3: 嗯，
4: 我想跟您那个说说我们吃这个黄石膏的这情况。
3: 嗯，
4: 那个我爱人呢是那个脑栓塞以后后遗症，那个走很困难很困难，自理现在越来越差了。嗯，在没服用这药的以前，就是那个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后来呢，我听您的广播，第二次我就买了这药了。现在吃了半个月了，哎，我觉得他那腿好像有点劲儿了。他那腿呢，能够那个膝盖看着就能直着，原来看着都像90度那样，一会儿就对位了。
3: 嗯，
4: 哎呀，给我急的呀！后来我吃您这药以后啊，半个多月，现在也就半个多月，那个我看就挺见效的，腿那个步行车的时候能够直起来了。后来我就想给您打电话，跟您说说这情况，让您指导一下我们吃药。
3: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脑栓塞导致这个半身不遂，严重的半身不遂，原来推着那个小车走都走不了啊。
4: 对，那个一推吧哈，一使劲他就那个就看着就对呗，看着就对呗，就这种情况。
3: 他这是得了脑栓塞以后，脑血管堵了，血过不去了。导致这根血管营养的那个脑神经细胞呢，活活就饿死了，有一部分。
4: 哦。
3: 管运动的脑神经细胞饿死了以后呢，运动神经线整个就断了。
4: 哦。
3: 或者说呢，运动神经线它传导这个信号呢就不强了，所以说脑子就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这条病腿了。哎，因此呢，该抬抬不起来，是该走走不了。
4: 对。
3: 再加上神经指挥一失灵了，时间一长了以后，经脉挛缩，这筋就往一块抽抽。
4: 嗯。
3: 哎，所以说呢，这条腿发软呐、啊，这筋往一块抽啊，有这种表现。那么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疗这种脑病的方法叫经满髓生法嘛，肾经足，脑髓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把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就接上了，这个时候脑子发出来这个信号很强的能够传导到那条病腿上了，这条病腿听这脑子指挥了，原来呢拖在地上走的慢慢它就能抬起来一些了。还有呢，它又从五脏上治，从十一味药材养了肝，养了肝，肝能藏血，血能养筋了，这经脉舒展开了，这条腿它既有劲儿了、
4: 哦、
3: 同时呢有些患者老是这条病腿抽筋儿啊，他这种情况呢、
4: 啊、
3: 也不出现了。
4: 哦，
3: 那你看这半个月的功夫用下来，不比那个很多的人吃那个什么溶栓硝栓那种专药专治、啊、专病专治那些药强。
4: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离开过那个溶栓硝栓的药、
3: 哎、
4: 但是他治不了他这腿、啊、
3: 没有用了。溶栓硝栓的药是刚得病的半年一年之内用点溶栓的药有作用，你超过一年以上，你血管堵了，它重要是伤了神经了，你血栓溶的再好，你血管它通的再好，你神经线通不了，它也恢复不了啊。
4: 哦，
3: 哎，
4: 我反正吃这个药我觉得效力还挺好，那个我觉得那个魏老师对我们帮助也挺大，您回头哎那个表扬表扬魏老师。这个魏老师哎那个跟我说呀、嗯、每天让他吃两次，吃五克，用那个白水服下。
3: 这等于半个月一直是按五克这个量用的是不是？
4: 对。
3: 啊，那该调量了啊。
4: 哎。
3: 五克的量用了半个月，这条腿就能吃上劲儿了，原来推小车走不了，现在多少能走两步了，多好啊。
4: 对。
3: 接下来给调成十克来、
4: 哦。哎，调成十克。
3: 早晨十克，晚上十克，然后呢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再吃半个月一个月，再给场外魏大夫来个电话。对，
4: 好好，杨老师，谢谢您。
3: 啊，半个月的功夫这么好的效果，治吧，他这个病症有希望了，将来连那个小车也不用推，咱们走两步到老两口出去溜溜达达的，多好啊。
4: 对，我就是想他这腿怎么治呢。哎呀，愁死我了。
3: 不用愁了，半个月有这种效果，他这种患者恢复的几率就大了。
4: 哦。

0: 有这种
1: 脑
0: 血栓的、脑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病人。寓意文化这种治法，它跟民间的治法不一样，它既治脑子也治五脏，从脑子跟五脏上一起治，这种病症的患者恢复是非常理想的。
1: 哦，那好，那我们那个再减脂吃，再把这量调调哈。
0: 调了量以后呢，再用一段时间再来电话。
1: 哎，好好好，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好吧，
0: 好，再见，
1: 就这样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好，那杨浩老师吧？哈，
0: 我是杨浩啊。
3: 我给那个我父亲呢，是您的忠实的粉丝。
0: 嗯嗯。
3: 听您的节目，我说了，后来他说那个吃您的那个什么黄氏蜜膏，说
0: 黄氏膏方
3: 不要买啊，黄氏膏方说挺好。
0: 嗯。
3: 结果这回呢，给买了一套，我就想问问您呢。
0: 嗯。
3: 他哈，高血压、冠心病。
0: 老先生今年是高寿啊？
3: 88周岁了，
0: 88岁了，可能听我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3: 是是是，他现在就是嘛呢，那个就是想问问您呢，指导一下他那怎么吃怎么用的话。
0: 嗯。
3: 他病挺多的。
0: 嗯。怎么不舒服呢？老人家就究竟有哪些病症啊？
3: 他现在就是咳嗽，有时咳嗽嘛，有时候是痰，白痰，有时候有时候咳不上来。
0: 嗯，
3: 就是现在就是孩子睡觉挺好，从8点半躺下9点睡吧，早上起来快7点起了，白天吧还总是打瞌睡。
0: 嗯，
3: 白天。我们
0: 那不正常，那睡十来晚上睡十来个小时，白天打瞌睡，那是老人家那个精气不足了，脑子供血上不去的一种表现。
3: 是，他前日子做一个脑 CT 就脑缺血。
0: 对。
3: 后来。他我说要不行吃这看看，就是我听那个您说的是治那个脑缺血什么的，管用还
0: 是？是吧？这么大岁数了，我们讲最实在的话，他吃能吃多少，穿能穿多少？
3: 是啊。
0: 他身体不舒服了，用点好的中药，尤其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给老人家调一调。试一试，不用多买，没有用过的我也不建议多，先少试上，来上3瓶用下来以后呢，老人家见着好了，这不就有希望了吧？因为你像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他出现这个头晕呐、迷糊啊、咳嗽、吐痰呐这些情况，西医大夫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3: 是。
0: 给你输点液，吃点西药片，你当时感觉能舒服一点，但是不出根，过了2天又重了，摁下葫芦飘起来了。
3: 是是。那个我就想问您呐，那个就是他吃那个七参益气，吃的药啊，七参益气还有什么辛康，比索洛尔，反正他就是治他那高血压那个，高血压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那个施惠达，
0: 嗯，
3: 降压的药，反正用这几种。现在他那个就是脑梗，就这回做的是有缺血，又称为脑梗吧。给用的那个银杏叶，反正吃这些药，还有用的什么，就是那个他不头晕嘛，那个脑供血不好嘛，就给他吃的是那个，早晨起来吃了一次那个叫嘛药了吧？
0: 嗯，阿司匹林、肠溶片呀，他汀类的药物啊。
3: 他汀也吃，嗯。
0: 嗯
3: 这不影响吧，就吃这些药
0: 跟黄氏膏方不影响，先把这些西药该怎么吃再怎么吃上，然后跟黄氏膏方错开半个小时的时间以后呢，把黄氏膏方用上。
3: 哦，
0: 等用的黄氏膏方呢，它逐渐起效了以后呢，它这种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它整体的调得越来越好了，它慢慢就可以减那些西药了。
3: 嗯，他就是那个，就您那个黄氏蜜膏那个，等于是现在开始
0: 叫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它全称呢，我们简称叫黄氏膏方。
3: 哦，黄氏膏，
0: 嗯。
3: 嗯。那就先从5克开始。
0: 老人家现在我详细问问他这个情况啊。
3: 嗯。
0: 他现在那咳嗽、吐白痰，平常的怕冷呢，还是怕热呢？
3: 那个现在这些日子怕热，
0: 嗯，
3: 因为怕冷，
0: 老是怕
3: 热，
0: 热
3: 点就不行，
0: 嗯，大便怎么样？小便怎么样？吃饭好不好？
3: 小便，吃饭没问题，大便有偶尔干燥，这回是4天结一次大便，
0: 嗯、
3: 小便没问题，
0: 嗯。那老人家这种情况，
3: 喝的多。
0: 那老人家这种情况呢，你就早晚给他5克这么用。
3: 嗯嗯，行。
0: 早晚5克用的温开水给他调开了送下去，然后呢，早晨5克，晚上5克，先吃5天。5天下来以后啊，观察或者说呢，让老人自己给我们打电话，看他身体上有没有变化，
3: 嗯、
0: 有什么变化，然后呢再给他调整。
3: 嗯。
0: 越吃的见着好了以后，确实见着成效了，老人也有了信心了，家人也有了信心了，要不然像家人还有这种怀疑、有疑虑的。
3: 是、嗯、
0: 到最后呢，你稍微作用慢一点，这家人就一怀疑了，哎呦，这又打了水漂了。医院里边吃半年要不起作用，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外面买点药吃上10天半个月不见效，这些家人就很多的说法了。这个我们也理解大家，因为这个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的。但是这个在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快的能让老人见着他的认可的效果以后呢，这样家里人认可，老人也高兴，咱踏踏实实给他把这个病调过来了。
3: 对对对，太好了。
0: 嗯，
3: 对，那谢谢您吧。
0: 嗯，早晚5克，先吃5天，什么情况呢、
3: 啊、
0: 来电话就可以。
3: 啊，好吧，就是那个还有需要忌口吗？
0: 用药期间的话呢，就常规忌口就行了。再有就是别吃那个生萝卜，别喝浓茶。
3: 啊，那个青萝卜是，要是拿那个萝卜做那个熬萝卜水汤行吗？
0: 啊，也尽量的少喝它。
3: 哦哦哦，
0: 嗯，因为那个东西是泄气的，它那个东西是泄气的、
3: 啊哦，
0: 咱们这个还用人参里面有补气的作用，
3: 嗯、
0: 你补一补它都泄完了。
3: 嗯嗯，明白，嗯，就这两样。
0: 就这些，常规它有，你看它是咳白痰呐、啊，咳嗽啊，可能老爷子年轻，比如说抽烟，它有气管炎。
3: 嗯嗯，对对
0: 啊，他肯定是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再加上他常规的心脑血管要有点问题以后呢，常规的油腻呀这些东西忌口呢，我们就不用再讲了，这个都知道。
3: 嗯嗯嗯，
0: 对吧？
3: 哦，行，好吧，行，那谢谢你。
0: 也祝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吧，谢谢。
0: 好，好，再会。
3: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那个杨老师吗？
0: 是我亲家。
4: 我那个是那个老那个老听说我的脑子不行，我得了场大病，脑出血，
0: 嗯，
4: 还脑血栓，
0: 嗯，
4: 知道吧？
0: 嗯，
4: 我现在呢喝了这些膏方。对我这个身体啊挺有帮助的，挺好的，
0: 嗯，
4: 知道吧？各方面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干嘛的，现在就是总共来说现在恢复的我的身体挺不错的，
0: 嗯，
4: 知道吧？
0: 总共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你身体上的恢复，脑血栓的脑出血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你现在恢复成什么样子？
4: 我现在恢复，现在就是能下楼了，能走了。
0: 原来下不了楼啊，走不了啊！
4: 以前最早不行，但就是也行，就是笨笨磕磕的，
0: 嗯、
4: 是吧？
0: 嗯。
4: 现在这恢复的可以了，
0: 嗯、
4: 知道吧？其他像大便啊、小便的都特别好，知道吧？
0: 嗯。
4: 这、
0: 嗯、
4: 以前铺擦擦的拉那个大便，
0: 嗯、
4: 知道吧、
0: 嗯？
4: 一点不没有条，现在呢，哎，有条了，
0: 大便成型了。
4: 对对对对。
0: 嗯，
4: 还一个这嘛吧，我这个以前过去那个湿疹，我就是浑身这个腿啊和身上有时候那个痒痒，是吧？痒、
0: 嗯、
4: 完了回来我就得老款完了，那天后来上那个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药膏，我也不管事儿、
0: 嗯。
4: 后来通过哎喝完那个膏方呢，哎挺好，这个痒痒不痒了，
0: 嗯，
4: 知道吧？
0: 嗯，
4: 其他的那个睡眠嘛的，哎也行，
0: 嗯，
4: 挺好的。
0: 原来睡眠什么样子？
4: 我原先睡眠就是算也行，比现在那个差点。
0: 那现在呢，就睡得更好了。
4: 对对对对。
0: 那个小便原来是什么情况？
4: 我以前小便就是老尿有沫子，哎，现在没沫子了，挺清晰的。
0: 你看，小便里面起泡沫这种病症的患者非常的多，这个在中医里面当中，中医理论当中啊，叫什么叫漏精，就是人体的精华开始往出漏了，所以说呢，你小便就起泡沫。反过来呢，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十二味药材健脾，十味药材温肾，肾气呀、脾气能够固涩住了，因此呢，他这个小便当中有泡沫这个问题，很快小便就变清凉了。
4: 对。
0: 那我问你，那个脑出血、脑血栓的后遗症，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你就能走路了，走路就利索了？
4: 我那前儿就是那前儿老是一年啊，打一次针灸、按摩，就是输液，把咱去这个中医附属医院，每年一次到两次，是吧？一年就是必须
0: 就充血管呀，所谓的老百姓讲的充血管，到了季节就去充一充血管。
4: 对对对对。后来呢，我就打吃您这膏方，我也没输液，也没去医院，是吧？我就
0: 你感觉不比那个输液强啊？你不比那充血管的方法强啊？
4: 我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对，
4: 知道吧？其他的那个嘛，各方面的，哎，特别感冒，吃饭呢，这胃口也挺好的，是吧？
0: 特别是原来的走一走、
4: 就是，
0: 感觉这条腿发软，尤其是得了病的半个身子，可能是。
4: 对对对对，
0: 现在呢走路硬实了。
4: 对对对对，我这个腿最早就跟那个嘛那个，他那膝盖板跟挂着板似的，一走嘎哒嘎哒响。现在不响了，有劲儿了。不过来说呢，还是就是笨笨拙拙的。
0: 跟健康人完全健康的人比较起来，肯定的他还是有区别的。
4: 对对对对，
0: 对吧？在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情况下呢，原来走不了的慢慢能走了，原来走不利索的现在走利索了，但是你要真是跟这个正常人比较起来呢，可能自己感觉呢还是没有人家那个那么利索。
4: 对对对对、
0: 现在总共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喝了，现在得喝了一年零两三个月了。
0: 那现在是每次这个用药量是怎么配合的？
4: 我现在是就是早起啊喝15克，这个膏方，晚上呢10克，
0: 没问题，用法也很好，就按这么继续往下用就行。
4: 哦，
0: 将来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我考虑能够恢复到跟你得病以前几乎差不多了。
4: 呵，太好太好太好。
0: 保重身体，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4: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4: 来，我谢谢。
0: 好，
4: 谢谢，
0: 好，再见，
4: 回见。
0: 哎，
4: 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哎，杨浩老师您好，啊。哎，我是那个给我父亲买的黄氏膏方。他是去年11月23日一下子突发脑梗，然后他是脑干堵塞，右侧全部都不能动，然后也不能吞咽，也不能讲话，很严重。后来就开始用咱这药，2个星期以后他就已经可以吞，就是大概其有一点吞咽的功能。
0: 2个礼拜，半个月左右就开始能吞咽了，吞咽功能开始恢复。
5: 恢复了，而且他就能够有一语言的支配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一开始睡眠不好，他就是睡眠不好，所以才导致他那个脑梗。然后
0: 睡眠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5: 有10几年了吧，这个睡眠。
0: 十几年的睡眠不好了。
5: 对，他一到睡到3-4点钟就醒了，就起来了。所以他这个睡眠不好，就导致他这个第一直常年高血压，然后他可能也是吃那个高血压的药，然后他夜里总是要上厕所，所以可能也影响他休息，这样他就常年总是这样休息不好，就导致他这个最后又犯病，挺严重。现在他已经吞咽功能已经有一些了，就是可以吃一些果泥啊，然后现在讲话已经我们都能听得懂了，可以。
0: 原来的家里就是他自己说话，你们作为家里人听的都费劲呢。
5: 对，说不了话， 然后就只能用左手让他拿手拿个笔简单写一下，但是也猜不出来，因为毕竟左手他又没有多少劲儿，所以没法沟通，很费劲的。然后现在他已经讲话我们都能听懂，说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我们都没问题，就是几乎现在沟通没有什么障碍了。然后就是现在吞咽已经很好了，哎呀，现在早餐的那些个稀粥啊稀饭呐、啊、那些果泥啊全都自己吃，就不从鼻饲走了。而且
0: 这当时在用的时候想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5: 没有啊，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0: 哎
5: 啊，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真经常讲的一句话呀，说是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啊。
5: 哎，还真是。
0: 很多人得了脑血栓，得了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以后呢，吃过多少药，花过多少钱呢？哎，但是效果非常有限。
5: 嗯。
0: 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整体治疗下来，很多人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这是当时他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5: 是啊，我们也都没有想到，就现在我说让我妈。因为我当时也买了挺多的，让我妈也一起吃吧。
0: 那老母亲是什么情况？
5: 我妈妈没什么病，挺好的，一直也照顾我爸，我就是怕她累坏了。
0: 对，那你家里有这么一位病人以后，你就知道呢，这个吃苦遭罪，她遭罪，我们作为家里人糟心，这个难受劲儿了。
5: 哎呀，全家人都乱套了，这家都不成家了，都得围着她，因为她疑似。
0: 哎，
5: 你
0: 要是早点那个作用，这个他失眠症的患者那么长时间了，他这个失眠出现了十来年的失眠了，要是早点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早点用黄氏膏方吧，可能呢这个他那个失眠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就不至于得这个脑梗。
5: 对呀，当时原来也不知道。是呢，
0: 你失眠是跟人的五脏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呢很多人不知道啊，啊，说是失眠呢，就一个劲儿的吃治失眠的药，最后呢，失眠没治好了，又带着别的病呢，非常的多。
5: 高血压，高血压特别严重，二十年高血压。现在血压控制的也不错。
0: 血压是多少大概？
5: 血压今天早上量的是130，然后80。
0: 那血压呢，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5: 对，他原来过去正常都是170。180，然后最好的时候是150多。就是20年高血压。挺好挺好，非常好，现在一直在用，每天早晚用2次。
0: 每次用多少克呀？
5: 大概10到15克吧。
0: 10到15克的量。
5: 嗯，
0: 老爷子量不用做调整，给老母亲提前的用。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人上了岁数啊，我经常讲没毛病，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提早的用黄氏膏方这种滋养五脏六腑补充气血精三种能量的药方呢，提前把这身体老化的各个零件呀、给它维护维护，得不了大病多好啊。
5: 太好了，真是的。
0: 已经有一些小字小病出来了，今天血压高了，明天睡不着觉了，后天呢又吃不香饭了，发现已经有些征兆出来了，咱提早的用黄氏膏方呢，把这问题呢给它解决在萌芽状态当中，这多好啊。
5: 对对。
0: 哎，你非得说哪天病倒了，你半身不遂了，你得了查出糖尿病了，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你才想起来治疗，那不就晚了吗？
5: 是啊，他自己在床上就哭，说不出话来，然后自己就哭。他自己本身还是医生，他自己都没想到。
0: 那、你看。做医生的由于工作方面的劳累，自己再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很容易一下子把自己撂倒了，结果呢傻眼了，说哎呦我这还有这一天呢。每个人都会可能会经历这些问题，但是呢重要的是自己重视不重视了。
5: 嗯，
0: 非常好，老爷子康复成这样的，他自己呢应该也是比较认可的，家里人也认可，那就再接再厉，接着给他往下治就可以了。
5: 哎，太好了，行。
0: 嗯，
5: 好的，谢谢您。
0: 再接再厉，给老爷子带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的，谢谢杨老师，感谢您，感谢感谢。
0: 好，再见。
5: 啊，谢谢那钱老师，谢谢。
0: 哎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杨康老师，你好。
0: 哎，
6: 我是您的一个老用户了。
0: 嗯，
6: 在前有2年了，我就给我老父亲买了一箱您这个黄石膏方。
0: 嗯，
6: 我喝的挺好的，现在我身体也发生了，也有一点病，想跟您探讨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0: 好，老父亲，我先问问，简单了解老父亲什么毛病？
6: 老父亲他就是原先他80多这个人了，原先就是嘛呢，好像突然间的吧，就是走道不利落。
0: 嗯，
6: 就是脑子反应慢，也不吃，1个多星期也没有吃饭。
0: 嗯，
6: 也睡不好觉。
0: 嗯。
6: 偶尔见着说，我是开车的，听到您在这个电台里边说的这个药，我一听着这个效果，对一个老爷子症状挺好的，我就是经过商量，我们就买了一箱。
0: 嗯，
6: 买了一箱吃了有个半个月。
0: 嗯，
6: 就变好了，变好逐渐就吃那一箱是12片吧，剩了有个4、5片，他就不吃了。
0: 嗯，
6: 就是脑子又是利索了。
0: 嗯嗯。
6: 啊，
0: 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6: 是啊，用了有个，反正吃了有个剩了3、4片吧，吃了有个7、8片。
0: 嗯嗯，
6: 完了就好了，他也不吃了，怎么劝他也不吃了。那人特别，哎，没法儿，不吃吧，剩几片。我看前几天也
0: 老小孩嘛，哎，你就得哄着他，
6: 啊，
0: 不吃就不吃了，没办法。
6: 啊，我我看好挺好的，不吃吧，现在挺好的。
0: 嗯，
6: 我就不身体不也不是不适宜这事儿，就是我那有。高血糖，血糖不算太高。
0: 嗯，
6: 反正吃药能控制的还行。
0: 嗯，
6: 就是有，我主要是就是肾炎。
0: 嗯，
6: 还有呢，高血压也不严重，就这3种病。
0: 嗯，
6: 三种病呢，吃药也吃烦了，就是原先吃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治肾炎的那个是肾炎看护片了，这个那的，
0: 嗯，
6: 吃的也不见什么效果。我想跟您。
0: 嗯，
6: 跟您问问您这个药呢，要是我吃能不能行？
0: 嗯，好。血糖高呢？血糖异常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6: 现在我吃药控制着，反每天就是一顿饭吃一片，就是那个滑脂高滑脂。
0: 嗯，
6: 完能控制空腹呢，反正7左右。
0: 嗯嗯嗯，
6: 反正哎，反正餐后2小时呢，10个左右。
0: 嗯，那还可以。
6: 啊，还可以，就是血压呢。
0: 嗯，
6: 反正现在反正也不吃药吧。
0: 嗯，
6: 不知道，反正91里，有时候高出90，但是很少。
0: 嗯，
6: 高压呢140左右。
0: 嗯，
6: 在不吃药的情况下。
0: 嗯，
6: 反正现在我主要是肾炎。
0: 嗯，
6: 肾炎现在呢，就是浑身有时候就是浑身乏力，没有劲儿。
0: 嗯，
6: 嗯，小便呢就是沫特别多。
0: 嗯，
6: 蛋白呢有3个加号。潜血1个。
0: 嗯，
6: 肌酐还挺好。
0: 嗯，
6: 没有，还不算太高。
0: 好，
6: 反正我想跟您不说说看，您这个药对我这个病有没有什么效果？
0: 嗯，非常好，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
6: 是吧？
0: 哎，因此呢，像糖尿病合并肾炎呢，同时血压高的话呢，通过他这种1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调理下来。
6: 嗯，
0: 将来这个恢复情况会非常的理想，而且我们将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黄石膏方的一个方子代替你现在一天吃那好几种药的一把药了。
6: 是啊。
0: 嗯，可以，因为它有养肾的有10味药材，调节血糖的有12味药材，疏肝的也就是对血压起作用的有11味药材，这样的通过3脏同治5脏同养综合性的调理，哎，你远比你那个单药单治药效果要好得多了。
6: 是吧？
0: 对，
6: 我原先西药也吃过，中药也喝过。
0: 嗯，
6: 喝了1年的中药，
0: 哎，
6: 也没有什么效果。
0: 苦药汤子呀，其实很多的民间这些中药的方子，很多人都用过啊。
6: 嗯，反正这个病，这个病听大夫说挺烦人的，反正
0: 对，
6: 啊，
0: 挺烦人的。趁着还年轻呢，他病都是小毛病的时候啊，及早的调理问题不大。你说咱们节目
6: 10年了，
0: 肾炎有多少年了？
6: 10年了，我就是我重视它有个3、4年。
0: 嗯嗯，
6: 我打10年以前嘛，就尿尿嘛，就小便有沫。
0: 嗯，
6: 通过朋友之间就是探讨这个事儿，说的你看看去吧，正着我找了个老中医看，他说一我一检查，说有肾炎。
7: 嗯，

0: 这么着，我才重视起来的。有五六年没重视，根本也咱也不懂。
1: 很年轻啊，尤其是能够拿住病的时候呢，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等拿不住病了，你想治了，很多的时候呢就晚了。
0: 是的，这不是我估计二年有点，就是好像有点严重些的感觉。
1: 嗯，你肌酐还不高呢，证明肾功能呢还相对是不错的情况下，你现在调理还不晚。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怎么吃的那个黄石膏方？
1: 先从5克开始用，5克先吃一个礼拜。
0: 就是这5克一天3次吃2次。
1: 两次，早晨1次，晚上1次，早晨5克，晚上5克，拿那个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
0: 哦，完事儿就是。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冰岸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

0: 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会遗传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 痛风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研究表明约 60% 的尿酸水平变异可归因于遗传因素，多个管理肾脏搬运功能的基因与尿酸转运和代谢相关，携带特定基因变异者患病风险显著增加。但痛风属于多基因遗传病，并非单基因决定，环境因素同样重要。有家族史者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3倍，但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可有效降低发病概率。父母双方均有痛风者，子女患病风险更高。遗传因素决定易感性，生活方式决定是否发病。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3: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2: 什么？89？
2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3: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
3: 堂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6: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7: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金》。
28: This is the only pure thing in this world. The fire came from the mountain, burnt our forest. My people cried for help.But Ava did not come.

又是卡神，在全世界都开始怀疑电影院是否还有必要的时候，他再一次站出来捍卫了大银幕的意义。潘多拉像是一个倾注了当下最强的技术资源想象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世界，三部鸿篇巨制已经搭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小宇宙。每隔几年，电影观众就有一次机会去看看那里发展得怎么样了。我们以为已经对视效大片司空见惯了，但当潘多拉清澈浪花扑到眼前，海底生物星光点点连缀成片，稀稀碎碎的丛林好像能闻到草叶的气息，风行商队御风起航的画面美到窒息，方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3D 视觉盛宴。怎么会有科幻片能把自然和科技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一部火与静的人物关系更加深入和富有张力，人类、纳威人、混血、阿凡达化身、克隆人等都在发生新的自我认知，让这个故事并非简单的善恶分明二元对立，已经准备换个格式二刷了。 I call upon the warrior mother.

0: kill you! I swear!
1: 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镜》。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的。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50来岁。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这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

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因为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
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
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

0: 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就3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 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研制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大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研受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研受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简直是太好使唤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4: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4: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得慌了。完全没有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啊。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

0: 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1: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你
0: 你
1: 说。
0: 看看。
1: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1: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呢。
0: 那肯定的。
1: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哎。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点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儿，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啊，真就是
1: 是。
0: 这样啊！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1: 对。
0: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那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呀、啊，这都超标了。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就都给你兼顾了。 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三代药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这又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啊，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跟好人一样。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现在好了，现在都，
0: 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这说明肾精充盈了。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6-7个，你下7-8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 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4: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4: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4: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啊，
4: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4: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4: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4: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4: 现在这不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4: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4: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4: 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伤肾呐。又伤肠胃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4: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嗯，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4: 是
0: 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4: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4: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4: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4: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0: 嗯嗯，
4: 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嗯嗯嗯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4: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4: 啊，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4: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4: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4: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4: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4: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传媒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4: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4: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4: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4: 是
0: 啊，
4: 是
0: 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4: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4: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5: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有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孙子的病可不可以用？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5: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 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5: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5: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5: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我
5: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5: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5: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啊，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5: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5: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0: 嗯嗯。
5: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儿哪儿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第二方子吗？
0: 嗯嗯，
5: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嗯，
5: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5: 嗯，
0: 知道吧？
5: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5: 嗯嗯，
0: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5: 太好了，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5: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5: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6: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 三代严淑芳的名字。

0: 额吗？
1: 嗯，这个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
0: 啊，
1: 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0: 那好，李老师啊，
1: 嗯，
0: 就说是帮我老伴儿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0: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儿，少抽点儿，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哎呀，你说他这儿的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不在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寻医问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
0: 哎
1: 是
0: 呀，
1: 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评委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伸都伸不直。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啊就给它能捋展了，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够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儿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

0: 到了，
1: 嗯，
0: 我们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夏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

0: 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
1: 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嗯，
5: 我想先跟您吐个槽。
4: 吐个槽。
5: 也替咱们不少的老年朋友喊喊冤。
4: 哎呦。
5: 就您说现在啊，老年人一得点毛病，
4: 嗯，
5: 就特别容易病急乱投医。
4: 是。
5: 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不说，他还不管用呢。
4: 嗯，咱们节目开始怎么突然间有这番感慨呢？你这是一定遇见什么事儿了吧？
5: 是呢。
4: 直接说。
5: 就我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哈，
4: 啊，
5: 我去看望我们家老邻居王大娘。
4: 嗯。
5: 她颈椎疼好些年了
4: 啊，
5: 转头都费劲了，夜里睡觉她也睡不踏实啊。
4: 啊。
5: 就前段时间她在网上刷短视频。
4: 呵。
5: 看见人家推一款神奇的颈椎枕
4: 啊，
5: 说能够矫正生理的弯曲度，
4: 哦，
5: 还能够活血化瘀，治颈椎病那叫一绝。
4: 嗯，
5: 张口就要499，这大娘二话没说就买了
4: 啊。
5: 结果枕了快一个月，这颈椎不该疼还疼，
4: 是吧？
5: 我问他，我说你感觉咋样啊？他自己都含糊，嗯，有点用吧，没啥大用，还没有用吧。我觉得我花钱了，我先枕着，能有点用吧。
4: 你看这499花的自己都迷糊啊，有用没用自己用完了也不知道。
5: 对呀，
4: 你说说，
5: 我是真好奇，
4: 嗯，
5: 啥枕头能有这么多功能？
4: 嗯，
5: 就让大娘说，我说你让我瞅一眼
4: 啊，让你看了
5: 啊，
4: 那这个枕头到底有啥不同之处啊？你看出来没有？
5: 普通的记忆棉
4: 啊，
5: 上面就挖2个槽
4: 啊，
5: 说是贴合颈椎
4: 啊。
5: 我看呢，它就是一个唬人的东西
4: 啊。
5: 关键是现在网上关于枕头的说法 特别多。

0: 有人说高枕无忧，有人说得枕点低枕头，还有人说不枕枕头才对颈椎好呢。那咱也不知道哪个好。反正老祖宗确实说了高枕无忧了。那您今天能不能利用我们节目时间给大家普及普及，枕头高好还是低好呢？对不对？也让咱们老年朋友学习学习啊。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有一句老话叫“高枕无忧”，有这个成语是吧？好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了之后吧，他就曲解了他的意思。首先，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说清楚，古人说的“高枕无忧”和咱们现在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古人不是枕高枕头吗？
1: 不是，古人说的“高枕”什么意思？是枕头的高度跟自己的肩膀的宽度来进行匹配的。你这样睡觉的时候，颈椎才能够保持一个水平。啊，不会歪着扭着变形。其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古人讲究的这个枕头啊，它不是枕在头部，是枕在哪儿呢？脖子颈部。
0: 枕颈不枕头，
1: 对，它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肩膀一边高。
0: 那不是枕头，枕头不都得枕头 吗？
1: 对呀、啊。
0: 你没提脖子的这个事儿啊，
1: 不是枕脖子是吧？没听过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古时候流传到今天的一些这个古谚语啊，慢慢的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歧义，大家伙就产生一个误区了。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枕头啊，它一定是用来托着你的颈椎的，而不是像咱们现代人托着你后脑勺的，对吧？现在好多人你看睡觉，那枕头哪是枕在颈椎上，全都是垫在后脑勺上了，
0: 对，
1: 对不对？咱们都知道，人的颈椎吧。它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就像一个 A、B、C 的 C 这个形状似的。现代人呢，不管是你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只要是你这个枕头枕的位置不对，垫在你后脑勺上了，你这个颈椎呀，它就被强行的给它翘直了，给它掰回来了，甚至是反向的弯曲了。你这时间一长了，颈椎周围的肌肉、韧带一直一晚上都被在那牵拉着。你想想能不疼吗？能不僵硬吗？所以说这个枕头的高低放在一边，主要是我们枕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0: 他在那较劲呢，
1: 所
0: 是。
1: 以说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明白了吧？
0: 真是，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枕高枕头，
1: 啊，
0: 我就觉得软乎乎的，挺舒服的。
1: 哎，
0: 但是睡一觉起来，脖子真的是僵硬，
1: 是不硬？
0: 有的时候落枕转头都费劲。
1: 是不？
0: 问题它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而是在于枕的位置它不对。
1: 你枕的位置不对，没错，
0: 肌肉就僵了。
1: 你枕在后脑勺上了，你垫在脖子上，你看看就没事了。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平躺睡觉。
0: 平躺睡觉怎么不行呢？
1: 不行。
0: 怎么呢？平躺睡觉不行？
1: 哎，你看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
0: 小学课本里就说
1: ”，
0: 了，
1: 是不是啊？那你看，卧如弓，就说这个真正养生的睡觉的姿势，它得像一张弓一样。那你是平躺着吗？是仰壳睡吗？一定是侧卧。哎，侧卧才有这个像一张弓的这个形状。
0: 还真是，
1: 那你看，什么时候人才会平躺？在古时候，什么时候人平躺仰壳，是吧？人去世了之后才平躺的在那摆放着。这叫寿终正寝，
0: 还
1: 你
0: 真
1: 看看，
0: 是卧如弓。
1: 哎，
0: 按这个说法啊，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1: 那
0: 的。
1: 可不，
0: 这睡觉的姿势、枕的枕头都是大有讲究的。
1: 那当然了，
0: 这要是错了，越睡病越重。
1: 对，啊，所以说，要不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做节目，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的。你看，你个睡觉没睡明白，我告诉你，你就找病了，
0: 是。
1: 是吧？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曹操大伙儿都熟悉吧？都知道曹操有一个毛病，常年的头疼。
0: 这不还有典故吗？
1: 啊，
0: 说请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1: 哎，
0: 然后华佗来了，说我得给你开颅，
1: 对，
0: 结果赐死华佗。
1: 对，你给我开颅好使吗？对不对？
0: 直接要我命
1: 对，
0: 啊！
1: 那竟是你知道吗？

0: 曹操枕的是什么枕头你知道吗？
1: 那不知道。
0: 石枕，就石头做的枕头。
1: 那多硬啊，那睡着也不舒服呀。
0: 其实我告诉你，曹操枕的这个石枕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曹操这个墓穴被现代考古学者发现之后吧，就是因为他就剩骨骼了嘛。
1: 嗯，
0: 他这个头疼，现代医学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头疼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个非常严重的头疼是谁带来的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头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是他的牙病引发的他这个神经性的头痛。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止疼药，头疼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石头做那种枕头啊，是不是冰凉的？
1: 嗯，
0: 哎，这个凉啊能够让他的神经和他的血管进行收缩，这样一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镇静啊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1: 所以说他枕石枕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治病，
0: 为了他这个头啊能够暂时的舒服点，
1: 哦，镇静一下。
0: 对，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这个石枕啊。
1: 嗯，
0: 而且中国古代的这个枕头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材质是特别有讲究的。
1: 嗯，
0: 而且那个形状啊有很多的说法，你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各地不有那个博物馆吗？
1: 嗯，
0: 现在经常会挖出来一些这个古墓当中的一些枕头，有瓷枕，有玉枕，有那种就是中间低两边高的那种，两头翘的那种。
1: 嗯，
0: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枕头？
1: 是呢。
0: 哎，你看那个形状啊，正好能够把人这个脖子整个的托举住。你看它那个形状一定不是垫在后脑勺的，
1: 嗯，
0: 是垫在脖子这儿的。然后后脑勺是怎么样呢？正常的是悬空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古代的枕头是枕我们的颈部的，而不是枕我们的头的。
1: 哎，这么说古人其实比我们会养生啊。
0: 那当然了。
1: 那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记忆棉、乳胶枕是不是都不对？
0: 你只要枕在后脑勺上那就不对。
1: 那咱们有颈椎疼痛的朋友是不是枕石枕也能够止疼呢？
0: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倒退呀，啊，是不是？枕石枕说的能够缓解颈椎病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是利用那个凉让你这个疼痛麻痹，是吧？
1: 嗯。
0: 而且呢，如果你枕的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加重，是吧？那是古代的没办法的一种办法。
1: 哦，
0: 记住了，不管什么材质的枕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种自然的生理弯曲，要符合我们这个弯曲的这种弧度，
1: 嗯，
0: 这个枕头就没问题。
1: 走向。
0: 对，所以说你不能枕到后脑勺，
1: 嗯，
0: 是吧？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膀的这个高度相等，
1: 嗯，
0: 让颈椎保持一条水平线，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1: 这今天咱们大家又学到了，
0: 是吧？
1: 就是想科学睡觉的三要素是侧卧，
0: 哎，
1: 然后枕颈不枕头，
0: 对，
1: 枕头的高度呢跟自己的肩膀一边宽，
0: 对，没错，哦，是吧？你侧卧的时候，肩膀和我们这个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
1: 嗯，
0: 我们枕头这么高就行，
1: 正好不高不低了。
0: 哎，然后一定要枕到脖子那儿，别枕后脑勺，要经常侧卧，不要平躺，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三点做到了，你颈椎病就缓解很多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怎么样
1: 皆治疗，
0: 皆治疗。所以说你总结的这三点特别精辟。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舒服，少得颈椎病。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少受力，但是你想靠这个调整睡姿啊，换枕头啊，把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的颈椎病根治了，这个可能就不太可能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是你想预防颈椎病，这三点要记住。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颈椎病的患者了，你靠这个三个姿势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去根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你的颈椎已经变形了，是吧？可能你舒服点，但是你平时的时候该疼还会疼，
1: 嗯，
0: 是吧？它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关节的变形、肌肉的劳损和关节缝隙当中的这些炎症。
1: 明白，其实这个颈椎病它很顽固啊。
0: 对，
1: 不光是颈椎，

0: 肩周炎、各种关节炎，它也是一样的，
1: 是，
0: 疼起来钻心，治不好。好了犯，犯了好，它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个头儿。
1: 对，
0: 老年人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的。
1: 是，就是这些关节病里头，我告诉你啊，警石，颈椎病是最脆弱，而且最不好改善的。就是你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没？你回想一下，狮子、老虎捕猎的时候，他们最爱攻击其他动物的哪个部位？
0: 咬脖子
1: 咬
0: 呀，
1: 脖子，
0: 对呀，
1: 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动物捕猎的时候一定咬这个别的动物的脖子吗？
0: 大动脉
1: 啊，
0: 一咬直接失血死亡。
1: 你这个想法啊是常规的想法。
0: 哦，
1: 其实咬这个脖子根本不是为了让这个猎物失血而亡，而是为了保鲜。
0: 保鲜。
1: 哎，大自然没有冰箱，怎么办呢？只能通过咬别的地方不保鲜，只有咬脖子这个猎物才能够保鲜。
0: 这个咬脖子保鲜这个说法头回听说
1: 不知道
0: 啊，
1: 是吧？
0: 怎么个保鲜法？
1: 捕猎的老虎、狮子咬脖子，其实是专门找神经密集的地方来下口，不是为了咬断它的血管，而是直接瞬间的损伤动物的颈椎上的神经。哎，一咬中了，猎物立马就瘫痪了，它不一定死，但是完全动不了了，因为神经它就断连接了。这个动物的心跳、血液循环还在呢，只是说瞬间它就没有知觉了，相当于这个动物是活着的，但是没办法反抗。那你想一想，那这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活体保鲜的方法？
0: 这个动物还挺聪明
1: 那当
0: 啊，
1: 然了。
0: 那说明颈椎它是又关键又脆弱
1: 哎，对，
0: 呀。你看那武打片里，武林高手就在人的后颈咔嚓，
1: 一劈
0: 直接人就昏过去
1: 昏
0: 了。
1: 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人的颈椎这个部位啊，不光是动物。这是这个要害，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是最为精密、最为脆弱的一个位置。前两年不有一个就特别轰动的那么一个新闻吗？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富豪给自己搞了一个换头的手术。
0: 哎，这是换头手术，他
1: 你
0: 胆
1: 看，
0: 子真大，
1: 是，
0: 那能成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倒看过，孙悟空把脑袋摘下来，他都能安回去。
1: 是这个富豪为啥换头呢？他是重度瘫痪的患者。啊，他就想把自己的头啊换到一个脑死亡的一个健康的躯体上，
0: 能成功吗？
1: 结果确实没成功，
0: 对呀，这手术谁听着都觉得不成，
1: 怎么可能成功吧？
0: 太危险
1: 为
0: 了。
1: 啥呀？为啥不成功啊？按理说我们接上了就应该成功啊，就是因为颈椎内部的神经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神经一旦切断了的话，你再想接上，我告诉你比登天还难。
0: 是吧？
1: 就算是你当时接上了，后续也非常容易感染，非常自己容易就失活了，就死掉了。所以说最后还是白搭啊。
0: 关键您说顶级富豪人家请的，那肯定是医疗团队都是最先进的、最顶尖的，他都接不上，搞不定这颈椎，说明颈椎真的是非常的
1: 那
0: 脆
1: 当然
0: 弱
1: 了，
0: 呀。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绝对不能随便的动刀。
0: 就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在啊，满大街那不都是按摩正骨的店儿
1: 有
0: 吗？
1: 啊，
0: 我好多人都喜欢去咔咔掰掰脖子，
1: 哎呦，
0: 我看着他掰脖子都觉得吓人，
1: 嗯，
0: 那敢去尝试颈椎正骨的，那太勇
1: 对
0: 了。
1: 吧？那是无知者无畏啊，是吧？我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伙啊，正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0: 是
1: 可
0: 吧？
1: 不是谁都能干的。就算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学中医出身嘛，我身边有很多中医学的博士。都专门学正骨，学了十几、20几年的，他都不敢轻易给人正骨，
0: 是吧？
1: 啊，越是学习那个手法，我告诉你，他越不敢，为啥呀？越学他越知道这里面风险大，必须得是那种经验丰富、那种老专家、老教授、老大夫，手上那个劲儿啊，把握得恰到好处，得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才行。
0: 那您说，要是真点儿背，遇到不专业的，我们能什么样啊？
1: 真要是不专业的啊，轻的，当天你是掰完了以后，感觉不舒服啊，可能过一段时间能缓过来。但是你要是重的，可能有的人给你正完骨了，掰完脖子了，你人直接就起不来了，高位截瘫了。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临床上都特别多。
0: 高位截瘫谁能受得了
1: 对
0: 啊？
1: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任何事儿都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办。啊，不要。

0: 盲目的去尝试啊。
1: 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再好的大夫，他通过外界的手法来缓解你颈椎病，那也是缓解。
1: 嗯，
0: 因为你那个颈椎的这个关节啊已经变形了，要想根治我们的颈椎病啊，通过正骨的方式还是不可能。别看我学中医出身，
1: 哦，还是不行，
0: 啊、还是不行。嗯，
1: 可是我看现在好多养生馆都在推广艾灸。说艾灸它是一个疗程办卡1000块钱50次
0: 啊，
1: 能够舒服好多，
0: 包好是吧？我告诉你，要是艾灸真那么神的话，那还用你办卡干嘛呀？还得艾灸50次啊，那一次就治好了呗，是吧？
1: 嗯、
0: 一次治好你达不到10次8次的，那还治不好啊，还得做50次啊。
1: 嗯，
0: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案，它都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你要想治根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1: 嗯，但是你说这个颈椎病啊，它真是一个顽固分子。
0: 对，
1: 你手术手术不了，
0: 嗯，
1: 理疗它就是个缓解。
0: 说到底啊，它的颈椎病的根源，你知道说白了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颈椎关节当中，风寒湿三种邪气夹杂而至，聚集在一块儿、
1: 嗯，
0: 导致的我们颈椎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极度的下降，产生的一种临床表现。
1: 嗯，
0: 这可不是简单的做个理疗啊，拔个罐啊，做个正骨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是吧？你颈椎当中的那种顽固的风寒湿一直在那儿，你排不出去，关节细胞活跃度非常低，你没个好，明白吧？
1: 还真是，关键是现在吧，大家都这么做，
0: 嗯，
1: 所有得颈椎病的人，那不都是去尝试一下按摩、正骨、艾灸这些方法吗？
0: 缓解缓解是吧？
1: 对呀、啊，咱都知道，好像是不能去根儿，
0: 嗯，
1: 但是它疼起来要命啊。
0: 明白，
1: 我们不能挺着，总得想办法去缓解它呀。
0: 所以说，咱们得先明白人为啥会得颈椎病，
1: 嗯，
0: 这颈椎病的根源在哪儿？你得找到这根源，咱们才有的放矢的去治疗嘛，是不是？
1: 嗯、
0: 才能够慢慢的从根儿上一点点的咱们改善过来嘛，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靠外力来缓解，明白吧？
1: 像我这根源在哪儿，我就总结我这颈椎病绝对是玩手机玩的，那低头时间太长了
0: 是吧？没错，我告诉你啊，网上现在不有一句流行语吗？别低头，皇冠会掉是吧？
1: 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吧。
0: 对，要我说，我告诉你，低头皇冠不一定掉，但颈椎病一定会上来是吧？因为我们低头啊，低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重量就会多达50多斤了，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脖子上一边挂着一个大西瓜，你想想得多沉吧？
1: 关键我们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多，这么重，50多斤，
0: 对呀，
1: 难怪现在得颈椎病的人那么多。
0: 所以说你低头看手机，你知道你这伤害有多大吗？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更应该注意，
1: 嗯，
0: 是吧？你像年轻人颈椎不舒服，啊，你休息休息，按摩按摩，做做理疗，你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它可能就缓解过来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它病位比较深，病程也比较长。
1: 嗯，
0: 颈椎长期的关节当中的这个风寒湿一直在那侵袭着。
1: 嗯，
0: 这三种邪气，我告诉你，夹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深入到关节的腔隙当中。筋膜肌理里已经扎根了，它死死的缠在我们骨头缝和软骨组织上。
1: 嗯，
0: 所以说天长日久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颈椎的关节的灵活度就越来越差。
1: 明白
0: 啊，出现我们常说的这个僵直、僵硬、发麻，转动脖子的时候咔咔直响，有时候这疼起来酸胀刺痛，连带着肩膀啊、后背啊都发沉，更严重点手指头发麻、头晕，拿东西没劲儿。甚至扭个头啊抬个头啊都会受限，久坐了之后站起来有的人都遭罪。
1: 嗯，
0: 你看看，
1: 真是，就这个病根它是顽固的风寒湿聚集在颈椎
0: 导致的，
1: 把颈椎关节的活跃度给降下来了。
0: 对，
1: 那您最近一直在讲内屈加外拔，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案了。
0: 没错，
1: 那岂不正好能从根源上来改善颈椎病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
1: 哦、
0: 是不是？实际上外拔加内屈的这种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我之前提过了，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发布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
1: 嗯，
0: 针对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关节的问题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突破了。
1: 嗯，那您说常规方法解决不了，
0: 嗯，
1: 根治不了的颈椎病，那为什么内屈加外拔这个方案它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改善，

0: 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1: 首先呢，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整体治疗，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快速的让我们止疼，把表面的风寒湿给你瞬间的拔出来，
0: 瞬间拔出来，
1: 哎，然后内驱的方法就是内服滑鼠蛇提取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蛇骨素。那么这种药材呢，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把藏在我们筋骨深处的一些缝隙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驱嘛，这不就是双管齐下，一内一外嘛。明白了吧？
0: 把它给拱出来，
1: 对，
0: 搜刮出来。
1: 对。
0: 昨天您就跟我们提到了滑鼠蛇粉，说它能够攻窜迅猛，
1: 对，
0: 透骨搜风，
1: 没错。
0: 但是您说把它拱出来，把它搜风驱寒，我们听不太懂啊。以前都说驱风湿，驱风湿，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1: 静石，你这个啊问题特别好啊，而且你还挺细心的。实际上啊，它和普通的药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就刚才说的搜风这个词儿吗？你知道什么叫搜风吗？
0: 搜就是抄家，
1: 抄家，
0: 主动出击。
1: 哎，对了，没错，就是搜寻。这个搜寻一定是主动的来干这个活儿。它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驱风的那种药物，就像小区的保安一样。他站在门口啊，可能拦着那种外界的新的风寒湿不让他进来。但是原本在小区里头的就有风寒湿，他就请不动了。而滑鼠蛇粉它不一样，它是主动的，就像特种部队一样，它能够深入敌营后方，把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每个角落的风寒湿一个一个的给它搜出来，然后再给它赶出去。
0: 明白，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防守。
1: 对，被动防守的药物遍地都是，而主动出击的药物只有滑鼠蛇提取物。是吧？所以说这个滑鼠蛇提取物，我昨天我也说了，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而且它不只是就是光清理我们颈椎这一块，我说了，它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我们的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当中潜藏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一净。
0: 嚯，
1: 你看看，
0: 难怪说这么厉害啊。
1: 对呀，
0: 人家是全身清，深层清。
1: 对，
0: 放眼现在所有驱除风寒湿的产品上，这个滑鼠蛇粉它真是有绝活。
1: 对，
0: 人家属于药性天成。
1: 对呀，所以说你看驱风湿的药物有很多，但是搜风湿的药物只有滑鼠蛇粉。而且我说这是内驱的方法，搭配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外用，这就构成了唯三缺一的战术。
0: 唯三缺一，
1: 你看看，
0: 嚯，
1: 都打上战术了是吧？
0: 是呢。
1: 静石，我问你，打仗的时候如果把敌人团团围住，你能消灭他吗？反而触底反弹。是不是人家这个敌人可能就拼死反抗了，反正也活不了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故意给他留个口子，
0: 那敌人他会往这个口子里边去逃啊，
1: 对吧？围住了之后给他打出一个豁口来，然后这个敌人就顺那个口子直接就逃走了，他就没有心思再反抗了。这叫唯三缺一的战术。
0: 嚯，这是读过孙子兵法呀。
1: 所以说内驱加外拔的方式，就是外在的通过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然后滑鼠蛇粉从内驱把体内的风寒湿往一个方向赶，然后最后通过我们体表这个汗毛孔给你排出去，这叫唯三缺一，避免了病邪在我们体内到处乱窜，跟你殊死搏斗，然后呢给他留个缺口，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
0: 这简直就是给风寒湿邪设了一个请君入瓮局。
1: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之所以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就是因为它主动出击，内外夹击。

0: 记忆，
1: 嗯，
0: 然后还给你网开一面，
1: 嗯，
0: 让你风寒湿无路可走，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排出去。
1: 明白，阳谋。
0: 对，所以说这个内驱加外拔，为什么说2023年被称为是针对我们关节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案？

0: 但是就他有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0: 啊，后来就没办法工作了，提前退休了。
1: 摄影师拍片子的时候，他也是得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吧？
0: 对呀。
1: 那这么长时间的低头取景，举这么重的机器，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那几十年下来，他也得得职业病。
0: 对，就颈椎病就是他的职业病，
1: 嗯，
0: 损伤特别严重，而且他的颈椎病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它是复合性的。
1: 复合性多种呗。
0: 对，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复合脊髓型颈椎病，
1: 哦。
0: 两种都有。最严重的时候呢，他这个脖子僵硬的就跟焊死了一样，转个头啊，整个身子都得转过来。
1: 嗯，
0: 夜里头疼的啊，就睡不着觉，那是常态。
1: 嗯，
0: 有时候疼的，哎呦，那个背都湿了，因为冒的都是冷汗。你
1: 啊，
0: 看看，
1: 关键是他太遭罪了，他
0: 嗯，
1: 没治疗，
0: 当然治疗了，
1: 对，
0: 是
1: 得
0: 吧？
1: 想法子呀。
0: 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理疗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牵引治疗。
1: 牵引治疗，
0: 哎，
1: 什么是牵引？拉。
0: 对，就是你听过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没有？牵引治疗就是现代版的头悬梁，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把你脖子吊起来，
1: 现代酷刑嘛，
0: 对，
1: 那能管事儿吗？
0: 硬拔，对
1: 硬
0: 吧？
1: 拔。
0: 对，那患者告诉我说，每天就是自己脖子吊在那儿啊，得吊十几分钟，这脸都憋得通红，啊，脖子都扯得生疼，就跟别人拽着头发往上拽似的。做完了，当时松快也就那么个1个小时，过后该疼还是疼，
1: 是呢。
0: 而且疼得还更厉害。
1: 不解决根本问题。
0: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也不做了。疼到最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盼望着这手术能够一了百了。但是我说过，颈椎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疗上的手术分为4个等级，一级是最简单的，风险也是最低的；4级是最难的，风险也是最高的。你知道颈椎病的手术吗？颈椎病的手术就是顶格的四级手术，
1: 四级手术。
0: 哎，因为我们颈椎这儿神经血管特别的丰富，全堆在那儿，你
1: 哦，
0: 稍微碰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高位截瘫。然后他就呢，就是托了好多的关系，找了咱们国内最顶尖的颈椎外科的专家。尽管如此，也花了十几万的这个费用，然后做这个手术。
1: 嚯，
0: 啊，
1: 10多万，
0: 对呀，
1: 手术后效果恢复得怎么样啊？
0: 手术是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后续恢复的不佳，就大半年之后，脖子该僵硬还是僵硬，左手整个的连带胳膊都发麻啊，这样的症状还是复发了。
1: 那你说这么高级的手术，他用的是最厉害的专家，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0: 对呀，
1: 说明颈椎病它很顽固，
0: 是
1: 也
0: 啊，
1: 很危险。
0: 所以说当时他也绝望了，啊，后来也是赶巧，他一个这个跑医疗口的一个记者同事，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这个记者朋友呢，也了解什么叫外拔加内驱的前沿的方案，就特意就推荐他了，说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外拔加内驱的解决骨关节疾病的方案，不如试一试。
1: 推荐给他，
0: 对，
1: 他试了吗？
0: 试了，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比他预想的还好。就刚
1: 哦，
0: 开始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专门敷在颈椎就是僵硬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也就10来分钟。他就觉得钻心的那个疼减轻了不少，就脖子好像就能够稍微活动一点了。然后再搭配口服内驱的这种方法，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滑鼠舌粉内服，他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是骨头缝里头都发暖，就流
1: 哎
0: 动
1: 呦，
0: 暖和气儿
1: 哎呦，
0: 啊，不是发烧那种热啊，而是从那个关节那个缝里头透出了那种温乎劲儿。然后脖子就没那么僵硬了，
1: 那药效发挥作用呢？
0: 对呀，所以说外拔加内驱，提高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案，他用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他就说夜里头能够平躺着睡觉了，不用再靠着枕头半坐着那
1: 那
0: 么
1: 么遭
0: 熬了。
1: 罪了。
0: 对，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转个头啊，也不用整个身子跟着转过来了，慢慢的转个30度是吧？没问题了。等到一年之后，他就试着就扛那种轻便的那种摄像机，居然说，哎，脖子不那么疼，啊，就是稍微有点酸。现在哈，因为他的爱好嘛，就扛那个摄像机啊，经常到公园里头啊，拍点什么摄影照片啊，哎，都能做了，
1: 行，挺好，效果太好
0: 是
1: 了。
0: 吧？
1: 关键是能把这么顽固的颈椎病改善得这么好，
0: 你看看。
1: 这可比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都靠谱。

0: 啊。
1: 对，其实什么叫靠谱，就是任何疾病吧，咱得找到核心的这个根源所在。
0: 对，
1: 滑鼠舌粉内驱这个原理就是改善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让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产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热，
0: 嗯
1: 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深层的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三种邪气给你赶出来，
0: 那是，
1: 然后再配上外拔的方法，拔出这个体内的风寒湿，这不就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骨关节的问题吗？
0: 嗯，
1: 是吧？这样一来，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那对那个老年人改善的这个关节疾病的意义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重大的。
0: 那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关节活跃度如果说真上来了，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1: 关节细胞活跃度直接表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关节的年轻态的问题。
0: 哦，
1: 你年轻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所以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第一个最为直观的，就坚持用上外拔加内驱的这样的方案。我们关节里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0: 嗯，
1: 对吧，
0: 会有，
1: 当你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用好了，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关节当中的炎症肿胀它能够自行的消退，
0: 嗯，
1: 因为这些炎症就通过我们活跃的关节细胞就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0: 嗯，
1: 你像咱们年轻那会儿崴着了掰着了磕着了碰着了，你不用管它，几天自己就好，
0: 嗯，
1: 为啥呀，关节细胞活跃度人家高，
0: 是
1: 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所以说有炎症它就排不出去，反反复复的发作，
0: 嗯，
1: 那你现在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之后，那些炎症肿胀自己就排出去了，
0: 明白
1: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0: 嗯，
1: 就加快我们受损的骨骼细胞啊关节细胞的愈合，
0: 嗯
1: 啊，咱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那是年轻人是吧，老年人3年5年的也不好，
0: 真是
1: 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太慢了，
0: 嗯，
1: 太低了，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案把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调动上来，我告诉你咱们的骨关节问题比如说骨折呀这样的问题，它恢复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提升，
0: 那多好啊，
1: 对啊，
0: 关键是连伤筋动骨它都能够加速恢复，那就太牛了。
1: 不仅如此还有第三点，
0: 嗯，
1: 长期的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咱们坚持用好的话，还能够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
0: 嗯，
1: 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到实处，
0: 嗯，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我们骨关节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
0: 嗯，
1: 还能够防止什么骨刺啊异常增生啊韧带松弛啊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最后一点，如果坚持服用比如说1年1年半左右的这个内驱加外拔是吧，我们还能够自行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一个供血的问题，
0: 嗯，
1: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老年人关节发凉啊末梢麻木肿痛屈伸不利有异响这样的状况，
0: 嗯，
1: 即便是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变形还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的话，你想维持的话不开刀不手术，你也可以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们调理，
0: 对，它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改善，
1: 对，
0: 从里到外让关节自己好起来，比那些强行治疗的方法要靠谱得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老师这么牛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用上呢？对呀，别让大家再遭受这样的罪了。
1: 这样咱们外拔的方式已经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人用上了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0: 嗯，
1: 内驱的方式大家伙都在等着呢是吧，嗯，大家伙听咱们的节目，后续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0: 就是只要关注节目我们来静候佳音就可以了，
1: 可以，
0: 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记得找到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949-789，400-6949-789。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啊。
8: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啊。
7: 嗯，你好啊，
8: 梁老师，我是膝关节炎，挺长时间了。
7: 嗯。
8: 订了一瓶那个关节止痛液。
7: 啊啊。
8: 哎，效果挺管用还。
7: 是吗？哎呦，好。
8: 嗯，之前吧。我这个膝盖吧，就是一个活天气预报啊！
7: 哦，
8: 一到了那下雨吧，就疼得不行。
7: 很多人都这样啊。
8: 啊，哎，结果昨个吧阴天吧，竟然没疼哎。这个止疼液真管用还。
7: 是啊。
8: 不过有个情况，我再给你反映反映。
7: 啊。
8: 就是我用完以后吧，膝盖这个吧，直冒冷汗
7: 啊，
8: 这是咋回事啊？
7: 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啊，别担心啊。为啥你会冒冷汗、冒凉汗呢？这就是咱们这个关节止疼液它在起作用，它是通过外力的方式把你膝盖当中积存已久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所以说你摸着像冷汗一样，这个冷汗就是藏在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排出来的一个表象啊。
8: 哦，
7: 别怕，正常
8: 回事啊。
7: 对
8: 啊，怪不得止疼效果这么好呢，原来是在往外排这个风寒湿呢哈。
7: 对，你看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了，这没错啊。你这个膝关节炎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走路受限没有？

0: 也挺长时间了啊，有好些年了。前几年还行，走路虽然说疼，但是不动膝盖就没事儿。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不动也疼了。
1: 啊，不动也疼了哦。
0: 哎，现在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膝盖吧僵得厉害。
1: 嗯。
0: 再慢慢活动个几分钟，这腿才能动换呢。
1: 哦。
0: 现在虽说还能走，但是感觉这个膝盖吧马上就不行了。
1: 嗯。
0: 一动就能听到膝盖里边那个咔咔的响喽。
1: 哦。
0: 而且膝盖吧还打不了弯儿，还
1: 打不了弯了哦。
0: 哎，稍微用点力，这就是钻心的疼啊。
1: 嗯嗯。
0: 老师听你节目里边说，还有个内屈的花鼠蛇粉
1: 啊，对，蛇骨素
0: 哦，跟这个止痛液是一套的。
1: 对。
0: 那我要是两个都用上，我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能改善改善呢？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关节的问题啊，一定是一内一外两个配合好。内在的就你说那个花鼠蛇粉，它是内屈的方式，你那个外涂的那个止疼液那是外拔的方式，
0: 哦，
1: 外拔内屈加在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去根儿，啊，而且它俩加在一块儿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啊，因为就这个方案啊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根源的一个方案，
0: 哦，
1: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内屈的那个花鼠蛇粉这个药材啊，它这个药性是阳中之阳，驱散风寒湿的劲儿特别大。它不但把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驱散了，它最关键的是啥呢？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是把你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大大的提升了。那你这个再有什么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湿啊，我们的关节细胞自然而然就能给它代谢出去了。那改善的就是从根儿上改善了。
0: 关节活跃度上来了能怎么样啊？
1: 你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们人的关节都是由关节细胞组成的，这里有滑囊细胞，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这是一套系统。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你关节的代谢就正常了。什么叫代谢？就是好的能留住，坏的它能排出去。
0: 对对，
1: 我们岁数大了，代谢能力下降了，该排出去东西排不出去。那你像什么该排出去？炎症因子、风寒湿这些邪气，包括外界的一些病毒和细菌。那好了，这个花鼠蛇粉，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那你这个代谢正常了，活跃度上来了，就能够把我们说的炎症啊、风寒湿啊，它自己就给清除了，对吧？这是调理病根的方法，这叫内驱的方法。到那个时候，你不但不疼了，走路你就很明显就轻快了。是吧？你跟正常人就没啥两样了 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
1: 嗯，
0: 比光止疼好多了呗。
1: 那当然，咱就说你光用这个外拔的方式，确实能止疼，但是根儿还在那儿呢，它细胞活跃度还是没提上来呀。而且不止如此啊，第二点，内驱是啥？就是从内往外的往外拱，把这个风寒湿给你赶出来。我告诉你啊，凡是蛇的药物，它的走窜性是极强的。所以说你这个花鼠蛇粉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也是这个道理，它能顺着我们的经络从头到脚整个把我们所有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彻底的给你清扫一遍，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换句话说，不光你的膝盖，你比如说平时我们腰要是怕凉了，你手腕手指头沾到湿就不舒服了，脖子颈椎受点风就僵硬了，包括有些腰托啊、踝关节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关节的问题，就是利用内驱的花鼠蛇粉这种走窜的方式，整个的在你从头到脚给你一个扫描，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对于我们骨关节的问题来讲，它调理的这种方案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这些情况都能够慢慢的解决。
0: 嗯、好好的，那可真挺好的，还、
1: 嗯、
0: 我不光膝盖不好。我这腰吧也有点老毛病，
1: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没有关节好的，是吧？
0: 对了，练一天吧也是发沉。
1: 对，
0: 但是能一块儿给调理了，那可这就太省心了啊！
1: 你就放心吧，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方法绝对不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内驱加外拔的这个方案是从根源上改善咱们关节疾病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是吧？你看吧，比如说用个半年、一年，你看吧，你身体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什么换季啊、降温呢、阴雨天啊，你膝盖我跟你说就不会有疼的发作了。包括我们临床好多的患者之前的情况比你还严重呢，甚至有的人都打封闭针了，都抽积液了，那不就用上这个前沿的内驱。

0: 居家外拔的方案，人家基本都不复发了，多好啊，是不是？
1: 哎，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没想到我这老毛病还能调理好啊，还。
0: 你记住啊，我们身上所有的病，只要抓住了病根儿，知道病根儿在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都能改善过来，是吧？你放心吧，这个内驱加外拔就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是吧？你现在用的这个外拔的方法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要是把内驱的这个花鼠蛇粉你也配合上，那绝对是我跟你说一加一大于二，如虎添翼的方法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啥时候能用上那个花鼠蛇粉呢？现在能定不？我直接定点儿。
0: 你这样吧，继续的关注节目啊，等什么时候能定的时候，你再直接打电话。现在哈，我们还在跟这个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好不？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再
1: 那就
0: 见
1: 这样，谢
0: 啊，
1: 谢啊，
0: 好，嗯。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
3: 我
0: 好，
3: 是那沈阳的，
0: 沈阳
3: 我
0: 的
3: 今
0: 朋
3: 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
3: 啊，
0: 寿，
3: 对
0: 好。
3: 对，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肺结节，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的效果吧也都挺好。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还挺好。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就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也就是手术以后，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是。1.M 什么72铜钱，直径是4mm，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较浅较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0: 哎
3: 局
0: 呦，
3: 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
0: 结
3: 及
0: 节，
3: 钙化结节，这个影儿。它的诊断的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双肺多发小姐姐大是铜钱，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0: 明
3: 它
0: 白，
3: 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完了你。
0: 我问问你，我先打断你一下，你原来
3: 好
0: 做
3: 的。
0: 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呢，是
3: 对
0: 吧？
3: 对对对对
0: 好，
3: 对对，
0: 那我就放心了，
3: 对，完了那个，我正好是也是做完了，这回我就是听了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你们把那个就压箱底儿那个红豆杉，
0: 对呀，
3: 完了我听着广播对我感觉来说挺有利的，完我就把它买了，我买了1年的，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0: 就爱
3: 刚
0: 长
3: 开
0: 结
3: 始
0: 节是吧？
3: 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0: 还有结石，你看，
3: 太烦人了，你说
0: 那个
3: 这
0: 红
3: 个
0: 豆
3: 你，
0: 杉你现在在手里呢是不？
3: 对，红豆杉在手呢，
0: 你看
3: 完
0: 看
3: 了
0: 它的
3: 那个。
0: 说明书。它的主治标准不是我瞎说的吧？
3: 对
0: 各
3: 对
0: 种
3: 对，
0: 各样的结节、包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我
0: 对，
3: 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就买了这个产品了。
0: 你看看
3: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0: 啊，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的健康管理师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他
3: 他
0: 会告
3: 告
0: 诉
3: 我
0: 你怎么用。
3: 去早一袋儿，晚一袋儿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3: 就行，是不？
0: 对对对，啊。
3: 那我就按早一袋晚一袋就可以。
0: 对对对，但是那个
3: 没
0: 可
3: 有，
0: 挺苦啊，我跟你讲啊，
3: 对，特别苦，特别苦。哎，
0: 良
3: 我
0: 药
3: 跟
0: 才
3: 你说，
0: 苦口呢。
3: 冰
0: 对，
3: 糖行不行？搁冰糖行不？
0: 你血糖不高，可以放点儿，
3: 血糖不高，我
0: 那
3: 就
0: 可以，
3: 是糖尿病这都没有。
0: 那挺好，那可以，那可以，
3: 对，我的眼睛啥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毛病，
0: 那
3: 就
0: 挺
3: 在
0: 好。
3: 这个身体上长这个结节是太给我烦，
0: 我跟
3: 太给
0: 你说
3: 我那
0: 啊，
3: 啥
0: 咱就
3: 的了。
0: 我就想跟你说这结节的事儿呢。

0: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1: 好的，好
0: 就
1: 的，哎，
0: 是
1: 谢
0: 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啊？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就自己就萎缩吸收了。
1: 就回啊回呃，那好那好那好，
0: 所以说
1: 那
0: 你
1: 就
0: 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
1: 对
0: 草
1: 呀，
0: 率
1: 我
0: 了，
1: 就没听你这个呀，我就没听你
0: 太
1: 这
0: 草
1: 个，我
0: 率
1: 要
0: 了。
1: 早听，我绝对我就不能做了，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
0: 可不
1: 做
0: 怎么
1: 这个干
0: 呢？
1: 啥
0: 我跟你
1: 呀？
0: 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
1: 对呀，
0: 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1: 对呀，
0: 我刚才我不问你
1: 是
0: 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
1: 对。
0: 嘛呀？
1: 对呀，
0: 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自己萎缩了，吸收了，比啥都强啊！哎呦呵，
1: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
1: 啊，
0: 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看它长
1: 检
0: 不
1: 查去，
0: 长。对，
1: 好
0: 如
1: 的，
0: 果它
1: 哎，好
0: 长
1: 的，
0: 了，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但是它不
1: 对。
0: 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用好了之后，咱们身上慢慢都萎缩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反
0: 啊。
1: 正我基本上吧，这个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买了。
0: 别，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一点我必须得给
1: 但
0: 大家
1: 是
0: 伙
1: 对
0: 纠
1: 我
0: 正
1: 得
0: 一
1: 有
0: 下。
1: 用，
0: 对，
1: 我
0: 你听。
1: 这个你说的，
0: 对，
1: 必须我得用，得有用，没用我不能那啥嘛，
0: 那就
1: 呗，
0: 行，
1: 对不
0: 那
1: 对
0: 就
1: 呀？
0: 行，因为我们不弄虚作假，我们就
1: 老百
0: 实事
1: 姓
0: 求
1: 也
0: 是。
1: 认可这平台呀，
0: 对
1: 现
0: 呀、
1: 在有好多了。我们的园区有好多人，这都是一个传
0: 啊，
1: 一个那啥。我要早知道这个，不更受益了吗？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不用每一款都要，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咱们就用，是不是？
1: 根据自己，
0: 对。
1: 对，你说的非常正确，对，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好
1: 好的，
0: 了，
1: 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1: 好的，好
0: 嗯，
1: 的，
0: 再见，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7月26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横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琴潭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网传路易威登公司起诉地产开发商，因楼盘外立面4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厦门湖里法院26号通报称，该案与网传楼盘外立。

0: 面雕花装饰没有关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知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他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希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

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学着去爱，学着长大。

几个少年美眉各有各的精彩，总是避着自己的小心情，可是看到别人的青春，还是会莫名的感动。青春总是绝版的，每个人都一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夏季气温高，开车多一份细心，勤查胎压，关注油液温度，清走车内的易燃物，打火机、充电宝、防晒喷雾别放车里，暴晒后这些东西可能爆炸。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3: 大家注意了，买家电的时候产品信息要仔细看看，它直接决定你能否使用补贴。所有补贴产品

0: 品必须具备可追溯的六九码和 SN 码，而且啊，能效或水效等级必须是一级，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能够享受15%的补贴。二级及以下或者没有能效标准的，可能就没有补贴喽。比如一台10000元的空调，一级能效能补1500。如果你选择二级及以下的产品，可能价格还要比一级的还高，而且一级能效的产品长期用更省电。像冰箱、洗衣机这些天天用的家电，日积月累能省下不少电费。选一级能效，既能多拿补贴，又能够降低使用成本，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买之前啊，记得一定要仔细看看能效标识，选对了才更划算。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曾经有一条裤子，牛仔裤，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活应该相当滋润。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他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地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丽娜、丽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丽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去

衣服，他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的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9月组，真正的9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4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这么要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
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

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吧？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买比亚迪首选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店址在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内，公园式购车，出行好找，停车方便。到店可免费试乘试驾，旧车高价置换，还有国补、省补等你来拿。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5分好、9分饱、3分含，全系现车充足，价格诚意到位。看车详询0871-6537-6777。日前，2027款比亚迪海豹06预告图发布，新款车型将迎来外观的全面换新。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依旧搭载1.5升插混系统。近日，别克官方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本的预告图，新车在外观设计上与增程版本没有太大差别，但动力架构上，新车将采用基于800伏高压架构的纯电动力，全系标配6C 快充和宁德时代电池。据悉，新车将于3季度内上市，预计售价在20万元左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标配啊！有研究表明，散步在多种运动当中延寿效果很显著，规律散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你知道吗？散步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怎样散步更科学。第一，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活动量。超过了8000步，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则会增加。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在时长上呢，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第二，该怎么走呢？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时膝

0: 后呢，步长达到65到70厘米，这是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跨大步，比如说超过身高的45%，那就可能会伤害膝盖和骨盆了。在时间的选择上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心脑血管病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血压相对平稳。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如果能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其他的运动，那健身效果就更好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她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她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她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他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她去看戏，她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她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她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4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10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墙来偷吃他们家的果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姐姐梅格都会私下问乔：“你真的不打算嫁给老李吗？”但乔的回答是：“不，我不能，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如果你和我结婚，你会后悔，我也会后悔。”这个回答让无数读者心碎，甚至1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乔，你到底为什么会拒绝老李。作者路易莎本人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全是质问和请求，你让乔嫁给老李吧。路易莎无奈地回答，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两三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她。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她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而是走到三女儿贝斯的钢琴旁坐下来。他已经知道贝斯病得很重，可能再也弹不了琴。他一个人弹了一首老曲子，弹完眼泪掉在琴键上，那是整本书里这位沉默的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本普通的书《小妇人》它能够穿越时间，打动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因为它从来不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它都会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它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它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的故事。他做到了，他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

0: 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今天有一个温暖的梦。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啊，云南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电波啊。通过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的电波呢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如果开着车的话呢，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啊。那么当然呢，也可以用抖音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观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写出来，然后呢我就能够跟大家呢交流啊。那么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一夜间啊，然后呢以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1: 微风伴着细雨，
0: 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怀旧的老歌《微风细雨》，邓丽君的经典啊，带给大家。

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喜欢邓丽君的一些经典的老歌。其实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压力大或者心情不怎么好，遇到一些情感上的困扰的时候，我们听听邓丽君的这些老歌会让你回忆起。因为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边的收音录音机里边就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然后听听她的歌呢，似乎呢一下子也回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状态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她的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会不会把你一下子拉回到很多年前啊？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总是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甜美吧，很少有太过于伤感的歌曲哦。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跟我聊一聊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情哦。那么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很多。在邓丽君的歌曲当中呢，有一首经典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叫《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话呢，一播放出来，可能大家的脑海当中都一下子会随着旋律啊，然后呢，开始呢在哼鸣着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我只在乎你》。在即将下雨的晚上，因为现在呢马上要下雨了，刚刚上班的时候路上收到了暴雨的通知，不知道昆明市区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哦。然后成贡这边呢一直在打雷，在闪电。来，我们听一下这首

然后呢，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欢哥，欢哥你干嘛呢？啊？然后呢，玫瑰花呢说，贺宇我离婚了，孩子给男方抚养，我好想的孩子，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可以见到我的孩子了，然后抚养费必须给，是给孩儿，那人家肯定给啊。阿潮，你我觉得你操心的太多了，那肯定是要得付这个抚养费的。我不知道啊，玫瑰，你的孩子，你是女生吧？你是，我看男方抚养，对对对对对，你的孩子是女孩还是男孩？我想问一下啊。一般小孩如果年纪太小的话，一般是跟妈妈吧，跟妈妈比较多一点。你怎么会孩子呢归男方抚养呢？是男孩啊。谢谢追忆啊，谢谢追忆。现在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心甘情愿。关键就是离了婚之后，两个人在孩子的这个教育和陪伴当中呢，就是一定得特别的注意，就是不能够说对方的不好。然后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能缺失了陪伴，缺失了父亲母亲对孩子的爱。那么虽然你们之间呢解除了婚姻关系，你们不再是同路人，但是呢，孩子是你们的结晶，是你们带来这个世界的。那么不管作为爸爸妈妈，不管孩子跟着谁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一定要尽力的一切的行为和言论啊，都得为了孩子的成长好。然后欢哥来谈谈你的经历吧，谈谈你的经历吧。我知道你好像这方面挺有经验的啊，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的话呢，可以打个电话进来啊，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认知啊，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一些建议。然后呢，现在是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随性的跟我说说话，说一说你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之前呢有

我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不知道他们想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这个婚姻啊不幸福，然后呢积攒着太多的不好的情绪，那么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特别有孩的家庭哦，在孩子的这个成长当中是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的。所以呢，就是说不好的婚姻，如果说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给孩子带来影响啊，其次再考虑自己。如果你自己都经常说，哎呀，为了孩子我拖着这个婚姻啊，我其实很痛苦了，但是我就不想走出来，因为我不想给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其实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愚蠢至极的言论或者想法。生活当中吧，我觉得首先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是放在第一位，我就必须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你过好了之后，你才能有能力把你更多的爱给孩子，否则你成一个精神病，那你也没办法给孩子带来很好的陪护，对不对？然后我之所以把孩子给他爸爸抚养，是因为孩子的爸爸家庭条件好，跟着他吃好穿好睡好。那么只要他父亲啊，只要他爸爸是对孩子挺有爱的，就是说在孩子的成长当中，他对孩子是不缺失父爱，而且挺尽心的，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然后呢，欢哥说身边又有同事走了，感觉自己一天天老去，精力也大不如从前，觉得珍惜当下，先把自己整明白再说其他的。我那天还跟很多人说，就是那天不是谢贤吗，香港的那个老艺人谢贤离世了，他89岁。我那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明星去世啊给我带来多少的所谓的触动，不是这样的，只是我在想89，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有他这样的命啊，能够活到89岁。那么咱们就是说吧，就算每个人都能活到89岁，刨开了天灾人祸啊疾病困扰，那么我们还有多少年？那天我在直播的时候还跟很多朋友说，我们还有多少年剩下的日子，我们还有多少年能够行走自由吧，或者说能够独立的照顾自己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不由得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余生我们该如何的去走这段路，是继续的忍受着委屈，继续的让自己内心的憋屈不管工作啊，不管生活当中啊，还是做一个完整的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怎么来调整的开心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开心不是去想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活就是取悦自己。如果你在这一段日子当中你有那么多的小快乐，甚至有那么一些别人看来可能不太上进的一些小爱好，只要不违法乱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好好的生活。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哦。怕蜘蛛的姑娘说，那样就好，你也要多多关心孩子，也要好好爱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就行哦。然后呢，他说手机没电了，用我爸手机抖音看你的节目。OK。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也说谢谢你哦。那我只希望所有在我们直播间或者听节目的朋友啊，能够开心一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多一点的取悦自己，好吧？但是取悦自己并非让自己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对吧？这一点要分开啊。七公主说，我也有心事，但是呢，我只想静静的听着，也可以啊。如果说你只想静静的听着，然后呢化解一下心里的这些不好的情绪也可以。当然了，如果有想跟我说话的时候没关系，写出来好吧。在这儿呢，何宇愿意成为大家的一个好朋友，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呢聊一聊各自的生活，我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知呢跟大家呢唠一唠啊。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下面的听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好熟悉的老歌哦。

好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谢谢朋友们的支持。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过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把想说的话呢写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可以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天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那关于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互动一下，交流一下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朋友们都非常熟悉，来自于陈慧娴的，陈慧娴的一首经典啊，《千千阙歌》。

谢谢悠悠，谢谢悠悠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然后呢把粉丝团点亮啊，然后呢大家呢可以跟我互动一下，说一说你生活情感当中的一些事儿啊。

这个小阿强，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阮姐？你怎么那么好奇啊？阮姐，你要打听这些东西干嘛呢？在我的节目当中，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打听私人关系的一个平台吗？他是我们的同事，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节目，不适合在这个地方问。我看到你的信息已经没有回复了，就不要再。

0: 追着追着问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好吧？然后呢，21:2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节目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双击屏幕啊，点点赞。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谢谢嘟噜，谢谢嘟噜的关注啊。金哥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十多年前呢就是听着你的节目，现在我退休在家，不会玩抖音，但是经常呢用收音机听你的节目啊，相当不错，谢谢你，谢谢你。现在你也可以跟我们聊天了，对吧？抖音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呢跟我交流一下。就像金哥，你现在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要觉得自己退休了之后，好像呢现在新建的事物、啊、跟自己远了。其实这个抖音这个软件，我觉得一会儿就弄会了，对吧？工作当中那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连玩这么一个东西还会怯懦呢？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啊，对吧？你现在信息也发出来了，我也看到了，对不对？悠悠的说，爸爸已经确诊了，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一直瞒着他，他终究会猜到，应该怎么告诉他呢？其实如果爸爸的年纪啊到了一定的，打个比方，75岁以上，70多岁以上啊，其实我觉得老人的话，他是能够，接受，应该是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我觉得没必要过度的隐瞒，知道吧？何宇先生，感觉是听着你的声音长大的，是吧？欢迎你，欢迎你。那你关注我了没有呢？如果没有关注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好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以后我开播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走丢了。然后我觉得是直接告诉他，这样的话呢会好一点，不要去隐瞒，更不要用善意的谎言啊，你只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感冒啊，或者是一个炎症啊等等等等，知道吧？然后呢告诉他，然后呢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去接受这个治疗，这样的话呢会好很多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经历过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是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的，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他是能想得通的。只要你们在这段时间尽心的陪伴，然后呢让父亲感觉到心理上的安慰，其实我觉得知足。每一个人的话都得面对到生老病死，对吧？就是只是有的人走得早一点，有的人走得晚一点。虽然我说这个话可能大家不太爱听了，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事实。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尽量的做到不给自己留有太多的遗憾，好吧？好了，现在是21: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啊。爸爸75了，我们应该怎么温和的，告诉他，让他更容易接受，给点思路啊。其实。我觉得你就选择一个时间，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个单独和爸爸交流的时间，你没必要就是一大家子人跟爸爸去交流，我觉得那样的话会给他有一种压力感。你就选择一个特定的时间，你和爸爸单独

好的努力。因为任何人吧，其实你不要去担心你爸爸接受不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心里边过不了这个坎儿，你知道吧？你应该是心里边过不了这道坎儿，自己的这一道坎儿，而并非是你爸爸迈不过去。你试着单独的跟他交流一下，就是选择一个时间，好吧？美术工作室说，差不多16年没有见宇哥了，但您还是那么阳光睿智，心态很好，向您学习。没有。谢谢你的夸奖啊。果果呢说，我妈妈去年突发心梗离开了我们痛心疾首，很难过。生死离别之后，明白了好好珍惜你爱的人，陪伴最重要。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说经常说，相爱的人不是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啊，相爱的人也有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对吧？相爱的人之间，我觉得少一点留有遗憾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一些陪伴，因为其实你们只有今生一世的相逢，道理都懂，只不过呢，就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94，他说：“何老师，天下真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有一些薄情一点，但是呢，不可能说一点爱都没有啊。只不过呢，爱的这个方式、爱的分量、轻重不同，还有方式不同，所以呢，就是说，当遇到和父母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冷静下来，是不是他们的爱的方式不一样啊？或者说因为他们的狭隘，他们思维的狭隘，在很多表达的时候，或者爱孩子的这种方式呢，反而成为了一种控制，然后呢一种 PUA 啊，让你感觉到他们不爱你。所以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家庭的一个状态，都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啊。离开就会少些遗憾，离开就会少些遗憾。什么叫离开就会少些遗憾？我们看一下。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工作室说，对于生死，我个人觉得老年人是很豁达平静，反而是我们年轻人想的太多，走出自己的执念和心坎。说得很好，对，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执念在那儿作祟，你知道吧？其实你回过头来想一想，老人看生死比我们看得多。其实人吧，一到50岁以后，我跟你们说，人到45岁、50岁以后，为什么说三十而立40是干嘛呢？40是知天命吗？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好像30而立，40是知天命，是吧？我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啊。40是不是知天命啊？如果是的话，那其实你想嘛，不管40岁，不管50岁，其实我们都会在随着自己身体逐渐经历没有之前，40不惑，哎呀，好吧，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是吧？50是知天命吧？那么就是说，随着自己40多岁，身体机能在慢慢退化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关于生和死的问题。那么所以你想，爸爸70多岁了啊，对于老年人，就像刚才工作室说的，其实这个问题老人在后面想的次数比我们多得多。那么如果真的这一刻啊来临的时候，或者临近的时候，其实他比我们年轻人看得开的很多。而反而年轻人吧，对这个生死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刻，想的还不那么透彻，所以呢，我们心里边有的时候呢会过不了这个坎，知道吧？悠悠的说不惑之年，对对对对，谢谢大家啊。然后呢，94呢说，我29年没有见过他了，是吧？你的妈妈吗？不要去因为这方面就是。

亲情的缺失而让自己呢否定了很多。不管怎么着吧，你好好的过好你的人生啊。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对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就是你觉得妈妈29年没有见你了，这一点也许他对你并没有抚养过，他只是把你生下来。那么在没有抚养的这个过程，你看小动物也是一样的，哺乳期对吧，小狗小猫带了孩子之后呢，在那一段时间如果他没有抚养的话，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那么也不用去管他了，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让后面的人生呢平添了一种阴霾，不自信，好吧。我希望你健康的成长。平凡说，何老师，我一直有一个梦，真心想在昆明待着，好像我们的心被定格在了2009年的昆明了。为啥呢？为啥呢？然后呢，有不爱孩子的家长，我在志愿者的康复中心就知道，不要孩子的家长留一张纸条就把孩子抛下的，那是禽兽不如。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什么人都有，知道吧，什么人都有。果果说，天下之事没有模式，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过好自己的生活。对，是这样的。然后呢，九四呢说，谢谢您何老师。不客气，就是说遇到了这些事儿，不要让自己呢从此背负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负担，就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么一个悲惨的人，然后呢就在这种负面情绪的拉扯之下，让自己呢始终不快乐，或者说让自己呢处在一种自卑的心理里面。我觉得自己更应该要多学习，多学习各种知识，对吧，多看书，多学习有用的一些东西，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眼界，然后呢让自己呢变得豁达，生活当中呢去感恩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吧。啊，工作室说，我35岁前特别怕分离，怕死亡，到了40岁慢慢就不怕了，有来有走，存在即合理，一切顺其自然，不用怕公平。对，说得好，说得好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对，大家呢就是这么去想，你就不会觉得焦虑了。平凡说，2009年在昆明读书谈恋爱，毕业之后呢，我谈婚论嫁了，因为各自的原因分手了，经常会想起那年在昆明。肯定啊，我们经常说我们喜欢一个城市，往往是因为这个城市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呢，对吧，或者说有一段你们之间的故事。人这一辈子吧，总有那么一些温暖，在你回忆起来啊，当年的时候分开的时候非常痛苦，但是多年之后你在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其实嘴角会上扬，还挺好的啊。娟子说，多听广播，多听音乐，心态好一点，是吧？好的，那欢迎你啊。大家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七月呢说，他现在看着，但是现在看着他过得幸福，有了家庭孩子，真心祝福他，只是我的执念走不出来。当你真心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执念就应该要放下，除非你说谎。如果你真心的做到了祝福他，那其实你已经没有什么执念了，你只是在缅怀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你的青春而已。如果说你的执念放不下来，那你所有的祝福都是假的。人就是那么一个奇怪的动物，就是那么自私。果果说，何老师，我感悟就是，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会热爱学习，沉浸自己。其实学习，我告诉你们啊，其实学习有很多方式，就是我学习不一定是那个拿着一本教科书，拿着一本一本经典名著啊，去看很多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刷视频的时候，刷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别一天到晚就是那些什么穿越的短剧啊，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绝境的我啊这一类的，那少

刷这些爽剧，你可以多刷一点经典的影片啊，就是国内外的一些经典的一些，不要有这种政治的一些演，叫什么呢？东西在里边，偏执在里边，就是各个国家的片子你都可以看一看，各个国家的旅游的一些风景的，有一些旅游博主你都可以看一些，这些都是你打开眼界、认知这个世界的窗口，知道吧？当然呢，有一类不要去看啊，什么那种啊某某某某，突发什么，就是那种博流量的，就是糊弄那些没有出去过的一些人的，什么哪个国家不安全，哪个国家又出现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博流量的视频，大家一定切记啊，注意辨别。然后呢，娟子说：“主播，你几点下班？”我12点。这档节目呢，9点开播到10点50分左右结束，然后完了之后呢，我的班呢是12点下啊，还有1个小时要得值班。然后悠悠呢说：“爸爸这辈子真不容易，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上几年学，种地一辈子，去年刚休息，今年就生病，永远为了家人子女，是啊。所以呢，现在有生之年。”在他最后的时光当中，好好的陪伴，尽一点自己的孝道，好吧？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就是陪伴一天少一天，永远记着这一句话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旋律，说有些短剧真是毁三观，是吧？我有的时候看这个短剧，真的把我笑晕掉了。那个什么，什么一个打扫宾馆客房的阿姨，然后呢进去呢，突然遇到了一个醉酒的霸道总裁，然后完了就爱上他了。哎，我告诉你们，这些爽剧为什么会火，就是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吧，很多女性心里边就想有这样的一个梦幻，或者自己现实生活太过于枯燥乏味了，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梦境，就是做个美梦，白日梦也是挺好的，所以呢就老爱看这些爽剧啊，男男女女都一样，就是你缺什么，我告诉你，人家捕捉了你的心理，然后呢就制作出这些爽剧。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特别是打工族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职业可能有很多那种叫什么呢？心态不好的人会经常歧视你或者不尊重你啊，那么。然后你就看那种报复短剧、爽剧，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天刷了一个，几分钟一集、几分钟一集的，就是说他跟一个富家千金结婚了，对面呢就看不起，就是对方父母一家人就看不起自己，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其实呢他是有一个清洁工的父亲，做清洁工的父亲，他一直呢就很不自信。但是那个清洁工的父亲呢是个亿万富翁，他为了让孩子呢不受到这种优渥家庭的影响，让他变得过于奢侈啊，然后过于败家，然后呢就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在儿子那一天被对方欺辱的时候，然后这个父亲，然后呢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老总，然后呢就来到那个现场，然后完了之后呢，所有人不信他，然后呢就搬出一个一个的梳子。我告诉你们，这种片子为什么会受喜欢，就是现在有很多劳苦大众啊，就很喜欢看到哪天欺负我的这个老板，真的被我那个叫什么呢，千亿的爹啊来制裁，就是总是我告诉你们，就有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些短剧，或者是现在这些流量的视频啊，都是你需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就是满足了你心里的那种爽的感觉哦。女性的话呢，就爱看，比如说在婚姻家庭里边，已经跟老公已经过成的同桌的你，或者是睡在我旁边的兄弟的那种啊，就是柴米油盐，然后呢，就是让自己呢很郁闷，然后呢也找不到爱的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呢，然后呢，短剧呢就推出了什么呢？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快绝经的我，就是这一类的短剧又出来了，你看看。
男性的就是爱看那种爽剧，就是

上门女婿，不受对方待见，然后呢，其实我有一个千亿的爹，千亿的妈，然后呢过来报仇。我现在大概扫了一下，类似这样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年轻的小没有结婚的那些小朋友啊，他们喜欢看什么呢？就是穿越剧，就是穿越到哪个时候做着一个爱的美梦的那样。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短剧你们刷一下，不外乎这几类哦。好了，那么心态不好的千万不要看短剧，那样容易走错道，因为模仿性太强了。对，我就告诉你，现在很多人看了短剧之后呢，造成的人造还有刷的那些流量的东西，造成的家庭关系的一种分崩离合，分崩离析。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什么东西，你刷的自然就是什么。比如说在家里边，不是说就是对老公有怨气的，觉得老公不爱自己啊，没有情绪价值的，我告诉你，刷到的全是女人要多爱自己，要对自己好，要取悦自己，男人怎么，哇，女人看到这样的东西老爽了，我告诉你们，从此就变得每天就只顾自己啊，然后呢就不顾家人的这种，不顾对方的感受的。然后男人呢刷到的什么呢？刷到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应该是怎样的，然后呢立马和自己家里边那个一对比，然后呢心里边就不乐意了，然后呢就跟妻子呢吵架了。父母刷到的呢是什么呢？父母刷到的都是子女不孝，但凡子女跟自己有一点顶撞，或者说有一点争执，立马你刷到的短视频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孝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没有道德啊，类似这样的视频。然后呢子女刷到的是什么呢？一旦和父母有一些家庭的关系的矛盾，然后立马就是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你看一下这些，就像那个悠悠说的新型的精神鸦片，这些精神鸦片是不是让一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或者让再放远一点，甚至朋友关系都把它挑拨的淋漓尽致的？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有判断能力的人，他除了刷到这些东西发泄了自己情绪之后呢，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一种很扭曲的心态，你知道吧？然后呢他之间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甚至朋友关系都会变得非常的糟糕。现在很多短视频都在制造着焦虑。对啊，他不制造焦虑没有共鸣，因为现在焦虑的人太多了，你们知道吗？因为现在焦虑的人太多了，他就给你制造焦虑，满足很多人的共鸣。那你一有共鸣，你是不是就点个赞，对不对？你立马你就点个赞，你点个赞他是不是就有流量了？所以有一些人是没有道德的，他总是通过这种制造焦虑，或者说博流量的一些短视频来吸引没有太多辨别能力的人去观看，知道吧？因为他流量好的时候他可以变现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你看，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短视频都是这样的，而且呢他一直在挑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知道吧？所以呢我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都警醒一点。谢谢夏天啊，谢谢夏天，就是大家都警醒一点，不要再继续的被一些短视频愚弄了。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提出，你说哎爸妈走，我带你们去哪个国家玩一下，比如说哎我带你们去泰国玩一下，你的爸妈会不会跟你说哎呀泰国不安全，你看那个视频上说了，你看怎么的。很多父母都会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父母爸爸他很少出去，很少的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没有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不是被这些所谓的短视频带节奏。我举的只是一个例子啊，那么就是比如说你要带着父母去干嘛干嘛，他们又

说，哎，你们看那个视频上说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吧，对于视频的这些东西他不知道的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发这些东西，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发这些东西，它不像电视台的节目，它是有公信力在这个里边的。琳达说，谢琳达的粉丝团灯牌啊。悠悠说，我婆婆就坚信直播间剧本都是真的，天天看。哎，以前抖子上我告诉你们有一波剧本，后来这些主播好像被封杀了一波，但是呢新的主播呢又变了花样又出来了。我告诉你，就是那种所谓上麦调解情感的，就是那种上麦调解情感的，你们看到了没有，就是直播间挂假人也好，挂那个围观的人挂个几千人上万人的，你看哇，直播间很多，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有一些是假人，知道吧？然后呢完了就找一个托，这个托呢大概是10块钱，我告诉你们，这些扮演者是10块钱，你们听到这些托都是一个口音的，某个地方，在北方的某个地方，我就不说具体的地方了。然后呢10块钱，然后呢一条热线，就是上个麦，然后呢就讲这个故事，越惊悚啊，我告诉你越多，他就是在这个麦上，这只要好像是按时长，10分钟10块钱，还是半个小时30块钱。然后这些人，我告诉你，特别就是有专门这种产业链，你们知道吧？分包任务就分给了这些群里边的这些在家里边的一些闲散的一些家庭妇女，然后呢，他们就上来编造故事，什么我婆婆对我不好了。然后年纪大的呢，就是说儿媳妇对自己啊，公婆关系、婆媳关系。然后呢，那些老人听得义愤填膺的，哇，好对啊，这个老人好惨呐、啊！你看他那个儿媳怎么对待他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那种年轻人上来的，就是说他老公又怎么怎么的背叛呢？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剧本。我希望今天但凡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有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说收音机里边有上年纪的朋友，给你们做个提醒，99%都是剧本，你们知道吧？99%都是剧本，请你们不要看。他吸了你的粉儿之后，让那些老年人觉得这个主播哇说的太好了，怎么怎么有了粘性之后，这个主播隔一段时间他就要说他要带货。他去给大家给各位听众给各位粉丝一些福利，然后呢就要得干嘛干嘛了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们一定啊提醒你们的父母，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提醒不了啊，让你们父母来看我直播，来听我节目，我跟他们好好说一说啊。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呢，真真假假摆在面前。现在的人，我告诉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直播间，他可能不怎么爱听，但是呢，反而编造故事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所谓情感主播，可能里边围观了一大堆，就是这个世界是混乱的。然后呢，受众的层次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得习惯，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好了，现在是21:57，现在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悠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能够理解啊，好，现在是21:58，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来听首歌吧，我说累了，我们听首歌啊。

0: 大家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其他的朋友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哦、我们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大家呢没有点亮灯牌的，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方便的话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啊。然后完了之后呢，进入整点一段天气之后，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回来。
1: 北京时间22:00，
2: 1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5: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时候和大家一路同行啊。那夜深的时候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其实快乐很简单，晚上吃一点喜欢的，喝一点8+1就是快乐，小事儿也是快乐，对吧。然后呢果果呢说，能不能聊一聊7岁的孩子，自打孩子上小学，我这心跟着7上8下的。为什么呢？为什么7上8下的？是觉得不放心，怕孩子在学校里边受欺负，怕小孩在学校里边干嘛呢？为什么会7上8下呢？我觉得应该是开心的，孩子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知道吧。会不会自己太过于焦虑了？楚楚说，一如既往的喜欢你的节目。那你连我们的粉丝团都不是，加入粉丝团啊，关注一下。然后呢月冷千山说，主播今年吃菌了吗？每年都得吃几次吗？吃了，今年前不久我妈买了一些菌子做了吃了， 出处说，何老师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这个有一点多、啊、这个呢很正常很正常啊，不要去胡思乱想，这个每一年或者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你知道吧。22:0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色当中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果哥呢说成绩不好我着急，孩子发过来孩子发过来摸摸我的头说不着急，我后面还有人。哎，其实我觉得孩子学习成绩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呢一定不要给他过度的压力啊、哦、我觉得不要非得觉得我孩子必须是全班第一名前十名等等，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强迫孩子的行为，那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后面十名以后的孩子都别活了，那些家长也别活了，对不对？放轻松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想一想，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心态好，这就是活泼阳光，这是最重要的，知道吧。而且我觉得你的孩子这种心态挺好的，对吧？他说那样的话，反而是你作为父母的话心里边太过于，反而是你们作为父母的话呢心里边太过于焦虑了啊。对啊，你自己上学的时候当年你一直是这样的成绩吗？对不对？为什么要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接你们的班呢？接你们那些未完成的理想呢？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06，我们听一篇文章吧。我去喝点水啊，刚才有一点。然后呢，楚楚说现在念书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难度更大了。我觉得那肯定啊，那肯定的、啊、就是比如说你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以前小学的一些作业或者中学的一些作业，你可能都有一点跟不上了，对吧？好了，我们给你们听一篇文章，我出去喝点水，你们稍微等一下，在直播间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哦。我们听哪一篇呢？听这一篇吧，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送给大家啊。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

室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置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

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走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每天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说话啊。其实呢，现在说到关于小孩的这个教育问题，很多家长呢，真的我觉得你们太过于焦虑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成长，不管上什么样的学校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也因为你们太给自己压力，或者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被周遭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在秀娃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就老觉得压力满满啊！哎，别人的孩子为啥那么优秀啊？我的孩子为啥学习不好？怎么怎么？就是优秀的含义，我觉得不是你们仅仅只是看学习成绩来评定的。真正优秀的孩子是什么？品行端正，然后呢，心理健康，这样的孩子是最棒的。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差一点，怎么着了？他只要不垫底，对不对？只要没有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只要，尽力了，我觉得，作为父母一定不要给自己呢营造那种所谓的焦虑，这样的东西呢会反噬到孩子的成长，知道吧？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直播间的朋友。

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首歌啊。这首歌呢叫《东北民谣》，我挺喜欢这首歌的，送给大家，毛不易的啊。然后呢，这位朋友也，他说我初中就听你的电台了，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0: 关注，
1: 也谢谢野璇，谢谢野璇哦，感谢你。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以后呢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刷到我的直播间啊。我在学校旁边的便利店工作，看到那些学生真的非常心疼，感觉他们的步伐都是沉重疲劳的。现在你不知道小孩的这个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孩那个书包有多重啊。回想一下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背着一个，哎，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书包是什么，我背过那种军用包，那种斜挎的军用包啊，那个时候书包里边就最多几本书吧，还有练习的那个书本，就没那么重，真的。

解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呢，书包可以给我压驼背了，是吧？那挺不容易的。所以现在回想到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的轻松轻松的很上学，我觉得。

而且我小学是应试教育，后面才是素质教育，好日子都给我过上了，好日子都给你赶上了，是吗？一句反话。谭小姐说80后是最后一代读书不卷的，90后和00后卷的不行，搞得教育成本越来越高。说得好。其实呢，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其实这个环境已经那么卷了，其实作为父母的话，不要随波逐流，在这个过程里边问问你的孩子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试着和孩子多沟通，然后呢在小的时候呢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比如说他对自己的作业，对自己的成绩自己负责，就是说给他一些奖励啊，如果有好的一些东西给他一些奖励，引导他积极的让他建立好的学习习惯。那么至于最后的结果怎样，希望父母都不要过于的苛责孩子，不要给他制造人为的焦虑。因为为什么环境已经如此了，对他们已经有学校啊，不管同学之间啊等等，都会给孩子有很多心理的负担。那么作为家长应该是缓解他负担的推手，而不是制造焦虑制造压力的推手。所以呢，我觉得作为父母的话，不如换个思维啊，在孩子，其实你以为孩子没有压力吗？有啊，对吧？面对学校里边的老师，面对同学，他没有压力吗？不可能，他也有压力。那么在这个时候，父母特别是到孩子中学的时候，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而不是去强压他成为这个卷的帮手，知道吧？现在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都是成为了卷的帮手。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明知道，唯学分啊，唯学分论

这个是非常不靠谱的。但是呢，很多家长也进入到了这种死胡同里边，也用学分来看待一个孩子的优秀与否。也就是说，何伟老师，我本科毕业一段时间燃尽了，辞职了，摆摊卖手作，我爸妈骂我没出息，这怎么办？我觉得挺好啊，你自己做的你开心就行了，你能养活你自己，对吧？如果你说在这份工作里边你受尽的 PUA， 受尽的不尊重，受尽的内耗，自己每一天都郁郁寡欢，甚至有一点焦虑、压抑、抑郁，那你出来了自己摆个摊卖手作，我能养活自己，那也挺好的，对不对？也去父母骂你没出息，你管他呢，自己开心就好，对吧？你已经成年了，因为他们的观念你是摆脱不了的。当然了，也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就是说不要，就是特别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盲目的创业，然后呢可以去那个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啊。也去说，我妈叫我去干服务员，她觉得必须要有份工作。我觉得服务员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投资自己赚钱做什么都可以。对啊，我觉得你可以，你不要去想什么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像很多夜市啊，像很多现在甚至有一些风景区，像海埂啊，像滇池大坝，都有很多开着车卖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的，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还是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22: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下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我一到放歌的时候，我就有点纠结放哪一首呢？来，听这首吧，《来生做一只猫》。我这两天每天对着我的猫，我觉得它好悠闲啊。来生做一只猫，但是不要做流浪猫啊。

好的，现在是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有什么想跟我聊天的都可以啊，可以写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然后呢，看一下啊，大家的信息。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上学的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本本海淀金牌的卷子，后期都是一周一本那么写，每个科目都要写啊，太多了，模拟卷，当年我高考前各种模拟卷啊，什么海淀区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买了大本大本的。但是我真正玩命的学，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高考前三个月，高考前三个月我倒是挺卖力的。我后来想了一下，如果说这高中三年我都那么卖力，会不会也考上了什么清华北大哦？现在是22: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完这篇文章，我们差不多也收摊了，也下班了。今天的节目呢，也会跟大家呢说一声拜拜了。下面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好了，不说名字，我们听内容吧。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

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他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她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

0: 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呢，秋天的果果早一点休息啊，磊呢说西双版纳能听到吗？收音机听不到，但是呢抖音可以听到啊，你可以关注我。然后巨龙说那个时候种植，在种植园当中一遍，也就是清静的，没有杂音，没有鸟叫声，只有我的声音一直陪伴着的午夜，是吧？谢谢巨龙啊，感谢巨龙对于何宇的支持。关注我，点亮粉丝团灯牌啊，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个时候呢差不多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下一期将会在周三的晚上9点钟啊，9:03-04左右会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说呢，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周三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我们的话题啊。谢谢巨龙，感谢，谢谢所有直播间的朋友。那么在这儿呢也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在下次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40%呢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它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点半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10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

0: 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FM 887，一路爱自己，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

0: 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之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2: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天，敬请期待。
3: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之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现在提前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开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把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活动公布了之后啊， 哎呦，咱们场外的电话就跟开了锅一样，响个不停啊。我们接线组的组长小郭啊，他和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看很多人打进电话第一句问的是啥呀？哎，这活动是真的吗？紧接着就开始问了，这活动期间呢，还是按照9.9这个价格给我们吗？其实啊，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疑惑。你想想，这么好的事儿掉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噱头。说实话啊，这一次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也没底儿，也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毕竟这个活动的力度实在是太大了，那是史无前例的呀。有的朋友啊也已经知道了啊，说这次活动只要是你打进电话啊，报上名，申请到了这个援助的名额，那么就可以享受什么呢？预定公珍保元汤一个周期，也就是十盒，就可以免费多得两盒。这两盒你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的，公珍保元汤预定两个周期可以额外免费多得公珍保元汤五盒，预定三个周期，也就是30盒的公珍保元汤免费援助10盒，也就是说这10盒公珍保元汤同样不需要你花钱。这就是说你订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这次援助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省钱，就是让大家能够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准备这次啊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那真是啊掰着手指头在算呢，怎么才能够给大家省最多的钱，实惠最大化的同时，哎，我还能把这一身的老慢病啊、慢性疾病啊，以及各种顽疾疑难杂症给他真正治好。说实话啊，现在咱们老百姓治病多难呐，多少中年人老年人不住的感叹呐啊，说这人活着，哎，钱没了。确实是这样，一场大病下来，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他就填进去了，甚至老棺材本也都搭进去。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要医改，为什么要药品零差价，为什么有的地方甚至还要什么呢，零利润，药品零利润，这不就是因为咱们老百姓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哪儿哪儿都要钱。花钱多容易呀，但是挣钱太费劲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哎，大家在治病方面花钱也是越来越多。关键是啥呀？你不光是花了钱了，这病还没治好。所以我必须给大家省钱，你不光是省钱，还得治病，还得真真正正的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健康起来。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非常危险呐，可以说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心脑血管病发病的频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啊，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给他打电话，又脑梗了。这怎么又说又呢？这个亲戚啊，去年夏天的时候啊，晚上睡着睡着觉，就觉得鼻子这热乎乎的，开灯一看，得满脸的血。好在当时到医院呢比较及时，诊断为是脑出血，而幸亏的是啥，他这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和压迫，所以说他这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这一得病，得啥活也干不了了。本来家就是农村的，靠种地为生，这一年下来呀，不管是挣多挣少的，能挣个10,000来块钱维持家用。得了病之后呢，这地就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都断了，每天还得吃药。这亲戚朋友啊，是能借的都借，到最后啊，实在是买不起药，把药都给停了。可是大家想想，你得了病，你停药能行吗？这不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又脑梗了，这已经是中风的二次发作了， 住了两回院也没治好，对医院已经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就给他寄了20盒公珍保元汤过去。说实在的，以前他不信，说啥也不吃，这回这病啊犯得严重了，才想着呀试试这个生物医学的用药。我爱人那边这事儿啊刚处理完，咱们长寿密码节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在不久前冠心病堵得太厉害了，做了个支架。支架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小5万块钱进去了。而且支架之后还得进行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什么阿司匹林呐、还有像这个氯吡格雷啊，最少得吃一年，后续用药的钱大概得有5000块钱。还有像利普妥，大概一天的10几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一年下来也得10000左右。如果是进口的话，一年光做支架后续的这些治疗费用就得15000左右。而且至少得用2年以上，或者是终身都得服药。这些只是一方面，你做了支架之后呢，这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啥也干不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啊，但是做了支架之后啊，他只要一开车，这心脏就突突突。花了钱了，治了病了，药啊也没把这病治好，甚至这支架也没给自己带来健康。关键是什么？挣钱的渠道也没了，工作也没了。看这位员工的这种特殊情况，我也是特殊批准让他的父亲加入到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来。按理来说呀，咱们内部员工啊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救援活动的。我要把每一份公珍保元汤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要是敞开供应的话，那我告诉你，10000个名额一天之内就会被大家抢空。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用得起药，用得上公珍保元汤。而且用上公珍保元汤不需要多啊，只要10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用安支架，脑中风不会发生啊，像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疼不麻不瘫痪。那么有人说了，说我也已经发病了，血管已经开始堵了，我已经中风偏瘫了，哎，我全身这骨头没一个好的地方，都疼，不光疼还麻，还有肌肉萎缩，你说我这血压血糖呼呼的往上升。这样的患者用公珍保元汤最多3到4个周期，也能让你从根本上拔除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延年益寿。从咱们公珍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啊，我们从动物实验逐渐走向了临床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我们也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计划给心脏做支架的患者，或者是计划做搭桥的患者。当然这300位里边还包括像严重的早搏、房颤、间歇啊、心衰、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症的患者。可以说呢，这些患者我们都招募在其中。有的患者呢，病情相当相当重了，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和狭窄的程度已经超过85%了。大家在这儿要清楚一点啊，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或者是堵塞程度达到75%，那你随时都会发生心梗，随时都会猝死。更何况我们招募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堵塞情况已经超过85%，大家想想多危险。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心血管堵塞之后有啥坏处啊，大家知道吗？这天突然的一冷一热的，是不是这血管就会收缩舒张，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甚至有的时候天气气温骤降，造成啊人体血管急剧收缩，再加上这2天着急上火，生点气熬点夜，得不是心梗就是脑梗了。 心梗要命，脑梗偏瘫半身不遂。你看啊，我印象当中我们有一个临床的实验对象啊，他呢叫彭刚，老哥哥今年73岁，是左心功能衰竭的患者，心衰得特别厉害，因为喘不上气儿来，所以他不能平躺。因为他讲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有人掐着他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完全不能自理生活。没办法了，只能是后背靠个枕头，靠着被子这么坐着睡。当时他已经达到了二级心衰的这种状态，而且这样的心衰患者非常容易出现意外。在临床上，很多的医生啊，最不愿意接待的就是这种患者，那风险太大了，容易弄出人命啊！啊，你说要出了人命，这责任谁担呢？但是这种情况，当毒含有719种活性酶的宫珍宝元汤进入到他体内之后，就可以瞬间使心脏的收缩力增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于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效果。大家想，为啥世界医学组织把宫珍宝元汤含有的这些鹿茸复合酶叫做强心剂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加上鹿茸复合酶当中，它有效的给大家补充了辅酶 Q10 还有 GIO 生长酶，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恢复了整个心脏的功能。这不是彭刚啊，虽然73岁了，心脏病心衰还这么严重，但是服用宫珍宝元汤第五天的时候已经敢平躺了，夜里能够睡个安稳觉了，哎，睡得也香了，也不会被憋醒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彭刚已经可以自己下楼，就这么慢慢的溜溜弯啊啊，一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啊。他说他之前一晚上最多1-2个小时，这还是奢望呢啊。那么3个月之后呢，简单的可以做一些家务，下楼买菜都是可以的啊，像憋气呀、咳喘呐、浮肿啊，这些现象完全消失了。后来也是到医院去复查之后，就发现啊，他原来枯萎休眠的这些心肌细胞全部已经活跃起来了，而且心跳非常有规律，基本上就是每分钟70-80下左右，而且心脏的输出量也正常了，心搏有力了。再给这300位啊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志愿者救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按照不同程度的病情使用不同剂量的宫珍宝元汤。你像啊冠状动脉堵塞特别严重的，还有心衰的患者，包括房颤、2-3的，我们在指导用药的时候，宫珍宝元汤都是额外加大剂量的。有的患者是1天吃3支，有的患者是1天吃4支。经过一个周期，通过各项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300位患者当中，180位原来本来打算要安支架、要做搭桥的患者，都脱离了支架搭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堵塞狭窄的程度达到85%了。哎，一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用完之后呢，血管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50%以下。其他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像早搏呀、房颤呐、心律不齐呀、心慌啊、憋闷、气短啊，甚至呢2-3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不适的这些症状，慌、闷、疼，各种难受的症状逐渐消失了，一个月临床症状没有了。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呀，这300位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他们入院之前病情都非常的严重，但是使用宫珍宝元汤100天期间，没有一例在临床实验中再次发生过心梗。那么听到这儿啊，哎，有朋友就好奇了，说宫珍宝元汤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会被世界医学界评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呢？因为宫珍宝元汤啊，它对于各种心脏病起效快、疗效好、治病根的原因，除了 它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之外，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口服液剂型吸收肯定要好。我记得啊，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曾经给我打电话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当时啊，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身边正好没有硝酸甘油，那么他的一位老姐姐情急之下就把他自己的公珍保元汤含在了马秀英老人的嘴里，结果不到三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三分钟，大家看看是不是比硝酸甘油来的还快。更重要的是咱们安全呐，没有任何副作用啊。我以前就跟大家讲啊，公珍保元汤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而且原材料啊，它没有其他的，就是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五种鹿茸。更重要的是什么？它采用国际最先进的纳米离子悬浮技术。有的人说啊，就问我说，这个林老师啊，这纳米到底有多大呀？纳米就是一米的10亿分之1，可以说就是利用这种纳米技术将公珍保元汤做成了另外一种物质，做成了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的小分子。所以公珍保元汤啊，就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系统直接吸收入血，不需要经过脾胃的吸收和分解，也不需要经过肝肾的代谢。公珍保元汤30秒入血，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它就可以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部位，见效那是非常非常快的呀。啊，就像我们不少的老伙伴啊，脾胃功能本身就差，还有做了胃肠切除手术的，或者是常年吃药啊，肝肾损伤比较严重的朋友，你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药物吸收的问题。公珍保元汤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的，不伤肝肾，而且本身呢，公珍保元汤当中所蕴含的719种活性酶，它本身就是细胞的一部分，是你自己个儿应该有的东西，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污染，饮食的污染，再加上一系列的这个副作用啊，造成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活性酶啊，分泌量减少了。那减少了怎么办？减少了咱们就给它补上呗，是不是啊？所以说公珍保元汤它和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公珍保元汤可以让人体的细胞主动张嘴吃啊，吸收率几乎是100%。另外公珍保元汤它把口腔黏膜吸收技术应用到了药物的摄取方式上，给传统服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变革。可以说好的原材料必须得有好的生产工艺，提纯技术，好方子，好药材，相互支撑，才能够缺一不可。这才是保证公珍保元汤719种活性酶的活性和能量。正因为有了这项技术，使得公珍保元汤对于急性突发性的心梗或者是脑中风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临床急救效果。你像各种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呢做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朋友，为什么这次公益活动我要给大家开绿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季节呀，它是心脑血管发病率急剧攀升的季节，只要你报上名，大家一定能够拿到公珍保元汤。那么报名拿上10盒的话，我们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免费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公珍保元汤免费公益援助10盒。但是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1万个名额，而且先到者先得呀。 这次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希望大家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是梁老师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梁老师，我是包头的啊。
5: 嗯，欢迎您。
6: 我昨天我打了一天电话也没报上名。哎呀，我这个担心报不上名啊，我一夜都没睡好觉。
5: 哎呦，您看看。嗯，
6: 我今天我听你说这心脏病啊，患者可以给我开绿灯啊，都高高兴了。
5: 太高兴了。确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怕错过去，因为这件事儿一直在心里边搁着，这还耽误您睡觉了，对不对？
6: 哎呀，就是啊，我就怕担心报不上名。梁老师，我现在报名要参加每20盒送5盒的公众保元堂这个。就这个价格没变啊，还是9.9啊。
5: 对，嗯。
6: 那这次啊，给我老爸也定上，我们两口啊，都健康了，这个家的日子啊才能好过，你说对不对？
5: 那当然对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年纪人，一天当中难免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那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高科技前沿医学准字号药品，又赶上咱们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为啥要错过去呢？对不对啊？那您说说吧，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6: 好的，我跟梁老师说一下。
5: 嗯，
6: 国光保元堂啊，我仅仅才用了5天就接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见效了，特别快。
5: 好，嗯嗯，
6: 我这不是原来有这个心脏病都心衰了吗？医院检查有2.5关闭不全，还有这个狭窄，还特别的严重，你是不知道。一天呢，我那时候啊，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就自己上个卫生间，上个厕所，就是上厕所尿一泡都费劲，你说咋了？一动弹喘的我就上不来气啊，胸口啊就像压一块石头的，就是上不来气。
5: 那当然了，您这是心力衰竭呀。心脏是干啥？它是人体的一个动力器官，它是给你提供动力的，你这动力没有了，那你当然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连喘气儿都费劲了，对不对？
6: 就是呀，你说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水也不行。啥都不行，你就吃点饭都上不来气。就跟别人说两句话，我都费劲的巴拉的上不来气，都没劲没力气。
5: 对啊。其实啊，这个心脏在中医来讲是君主之官，是皇帝，它是统摄人的整个身体，统摄你五脏六腑的。你想想这皇帝病了，那是不是这个朝廷也就面临着死亡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你身体里也是这样，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不光是你喘气儿喘不上来啊，你行动没有劲儿，你的吃喝拉撒睡都会受到影响的啊。
6: 那可不嘛，就是我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就是长出一口气才感觉舒服一点。
5: 对，
6: 这个光张保元堂嘛，我用的第一天就感觉出气哇比原来强点痛苦一点了。
5: 好，
6: 就喘的哇没那么厉害了。
5: 嗯，
6: 我还跟老爸说了，哎呀，我说这口服液吧，用起来真方便，我是不是这心里感觉吧，特别的见效这么快呢？我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5: 对，也体会到了公真保元汤见效快的好处了。为啥见效快呀？不光是因为它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啊，公真保元汤它是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提纯之后啊，那么它的药物分子要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呢。你想想，药材好才能决定疗效好，那野生药材药效的猛劲儿是你其他药材所比拟不了的，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能这么快的见效。
6: 哎呀，就是嘛，你看我用到第3天啊，就感觉那个胸闷气喘就少了，感觉那个胸脚压那个石头啊给我扔掉了，你是不知道那个出气那个舒服呀。
5: 嗯嗯嗯，
6: 以前吧，就是从卧室到个卫生间，那个大喘气喘个不停，到一趟厕所，那是大汗淋漓，
5: 对，
6: 哎呀，感觉吧，叫歇个半天才能歇过来了。哎呀，当时那时候啊，就是生不如死呀。
5: 嗯嗯。
6: 啊，我用了第五天，哎呀，自己哇就能彻底能去卫生间了，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可以挪过去了。你说这五天，哎呀，我感觉哇，哎，特别的好呀。
5: 确实不错。嗯，对于一位严重心衰的患者，而且呢还有严重的二尖瓣关闭不全，服用咱们宫针保元汤短短五天的时间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非常好，说明你也治到病根上了，所以对症治疗的好处就在这儿。那除了这些病症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吗？
6: 哎，有了吧，我的糖尿病吧，都4-5年的时间了
5: 啊。
6: 我这个右眼吧就看不清了，
5: 嗯嗯，
6: 会失明呀，左眼哇已经有光感了。
5: 你看看，
6: 我这个血糖啊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啊血糖都达到了14了，吃完以后啊到17-18了啊。
5: 嗯嗯，
6: 自从用上咱们宫针保元汤啊，我的血糖啊每天都在降。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测了一下，餐前就12了，餐后就16了。
5: 好，
6: 哎呀，我这不都降了2个多点了吗？
5: 对，
6: 自己都也都不敢相信这么快啊。
5: 这有啥不敢相信，数据在这儿摆着呢。这就是什么呢？宫针保元汤激活了你的胰腺贝塔细胞，补足了你体内缺乏的谷胱甘肽酶，这些补足了，你这血糖自然就往下走了啊。
6: 哎呀，就说啊，第三天测试血糖的时候啊，空腹9.多，中午呢饭也够13，
5: 可以。
6: 今天早上啊更好。空腹血糖了吧，7.1了，吃完饭9.2了。
5: 好，
6: 哎，我真是哇，真是意想不到呀！我想得到，我就说，哎呀，高兴的，我跟老爸说了，激动的，哎呀，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
5: 是不是？
6: 现在我真是每手吃药啊，都不如这个宫针保元汤5天的效果。哎呀，我就听你讲的说，100天净化血液，你说是不是？我已经开始净化血液了。
5: 那当然了，不光是给你净化血液，宫针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一旦到达这种状态了，就实现了它的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您现在说实话啊，见效非常快，效果也非常不错，这就是咱们宫针保元汤它应该有的疗效。等你到10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血糖完全就可以平稳，你以前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全都能停掉，包括你这个心衰吃的那些西药，100天下来全都可以停掉，什么慌闷疼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能够消失。那您呢，这糖尿病这么重，心衰又比较严重，您需要3到4个周期的宫针保元汤。这3到4个周期之后，您这病好了，这以后啊，哎，该吃吃该喝喝，你这血糖也都在正常范围了，心衰也不会再出现浮肿憋闷了，病好利索了，你就能健康的生活了。所以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药备齐了，毕竟以后可没这好机会了啊。
6: 可不是嘛，那就赶紧给我定是吧。梁老师，谢谢你了。
5: 您这样啊，场外电话呢确实不好打，你得多打几遍，毕竟这一次公益活动呢它仅有1万个名额，这1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肯定是抢到的少抢不到的多，但是你在我这儿定不了，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刚才你也说了也要给老伴儿定，我相信你们俩这些年看病吃药一定没少花钱，所以说您和您老伴儿一起去打场外电话，争取把这名额抢上，既省了钱了又健康了，好不好？
6: 好的好的，那我直接打电话去啊。谢谢梁老师了啊。
5: 行，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6: 哎，谢谢，再见。
3: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 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宫针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 活动期间，国药公珍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7: 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林老师你好，你好。我家是昆明的，我叫王玉林。
5: 哦，昆明的朋友欢迎您啊。
7: 对，林老师，我昨天报名订了30盒的公珍保元汤，还说免费给我10盒这个。我赶上了，挺高兴的。我身体不太好，我有风湿、房颤、早搏、失眠，也睡不好，胃还有胃溃疡，尤其是这个胃病呐、胃溃疡，这2年了，吃药吃的我这个总是这个胃呀、反酸，又胀又疼。我吃了公珍保元汤，当天晚上啊，那个胃呀、就不反酸了，觉得胃呀、特别的舒服，也不胀的。以前吃那些药丸啊、胶囊啊什么的，他那个胃呀。它怎么都没有效果，现在我发现呢、口服液那是见效最快的。
5: 没错啊，公珍保元汤它确实见效快，但是不光是因为它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剂型确实它能够入体之后快速被人体吸收，但如果它分子量大的话，人体还是吸收不进来。而咱们公珍保元汤呢，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直接通过口腔黏膜的技术来进行吸收，在口腔里边就可以做到30秒迅速入血，这是第一个见效快。还有就像您说的啊，说以前吃的胶囊也好，吃的片剂药丸中药，它伤胃了，你这胃难受，你本身又有老胃病，你再去伤你的胃，那你吃啥都吸收不进来。但是公珍保元汤里边它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不仅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这些黏膜，受损的这些溃疡面啊，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你的胃动力。所以公珍保元汤不仅不伤脾胃，还能治疗消化系统的这些胃肠道的疾病，您看看一举多得。它除了见效快还有这么多的好处，是不是咱们选对药了啊、那还有别的改善吗？
7: 当然有啊，我这个风湿病有10多年了，平时疼啊、遇到那个下雨天呢、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那就疼得更厉害、感觉那个身上的这个关节疼得就像那个钢针往里面扎一样。用上这个公珍保元汤啊、就是慢慢的，也就第二天吧，就感觉身上啊有一点那种微微发热的感觉。慢慢的吧，也就是过了10多天的时候啊，明显都是感觉身上的那个关节啊疼痛感呐、它就减轻了好多。现在我才用了1个月啊，这个走路啊，就是以前他怕疼是吧？走路走得特别慢，疼啊，啥活也干不了，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现在呀，能走了，出去转转呐，溜达溜达，可好了。
5: 哎呦，非常好啊！您这风湿骨病相当严重啊，10来年了。其实咱们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人风湿病都半个世纪40-50年的，有的年轻的时候坐下毛病的，但是用公珍保元汤呢，3-5天，哎，就立马感觉身体轻松了，呼呼的就从这关节里边往外冒凉风，还有那种蚂蚁爬行的这种蚁形感。这是啥？这就是把你体内的这些风寒湿邪给你排出来了。咱们公珍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清啥呀？清的就是体内的血毒、药毒、垃圾、风寒湿这些毒素。你想想，风寒湿这些毒素在你体内闭阻经络，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不光是疼，还让你活动不灵活。但是咱们现在给你

0: 他不觉得憋闷了，不觉得堵得慌了，而且晚上睡觉吧，他那睡得还挺香的，睡着了之后能一觉睡六七个小时，不像以前睡不着，睡得又容易醒。再一个就是大便也不费劲的，我发现怎么说呢，真不能小看那个什么煤呀、什么的啊，这是我不懂，但是现在我知道啊，它是身上不可缺少的东西，补充上来以后啊，身上的那个疾病那就一天一天的慢慢的都好起来了。
1: 对，
0: 何况这个功德宝叶汤里啊有719种酶，对不对，林老师？719种。
1: 没错，没错，咱们不是给你补一种两种，而是人体所必须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都给你补进去。尤其这些酶是干啥的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活力，所以那句话叫酶不足百病生。那咱们补酶，这酶补足了就能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你净化血液，帮你心脑复活，帮你细胞再生。那你说任何疾病啊，包括像您身上的风湿骨病啊、早搏呀、房颤呐、失眠呐、便秘呀、胃肠病啊，那不都是细胞和血液出问题了吗？而这些活性酶专门干啥的，就是从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着手，它治的是根儿，治的是你的病根儿，那你这病自然见效快，好的也快啊。尤其是赶上这次活动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就参加买30盒送10盒完全就够了啊。
0: 够了够了，对对对，我昨天就是订了这个这个是30盒送10盒的这个。
1: 啊、哦，您已经订上了，订上了就好，
0: 对对，
1: 您非常幸运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只有10000个名额，全国那么多的患者，订一个少一个，以后这种省钱的机会恐怕就没有了。所以您就在家等着啊，咱们场外工作人员会负责给您送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0: 好好，那麻烦你了，林老师，谢谢啊。
1: 好嘞，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好好，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功真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功真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功真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功真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这个活动我也报上名了。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打了2天。哎呀，今天终于打进去了，还好啊，名额还有。
1: 哎呦，那您可是幸运的呀，咱们这次活动只有10000个名额，而且是针对于全国的老慢病患者，谁能抢到那都是谁的幸运呢、啊、是不是？
3: 是啊是啊、你看我是农村的，之前吧就靠种地维持生活，本来条件就不好，功真宝元汤9.9元就能买到，又治病又省钱，哎呀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吧我想着这个买的多送的越多嘛，我就订了30盒，我想啊给我哥还有我嫂子我老伴儿啥的都用上，因为他们身体吧都不太好，如果是农村人吧这回啊也能治起病了，身体也能健健康康的了，多好。
1: 非常好啊，其实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是坐办公室的，包括那些知识分子，大家在健康这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不分贫富嘛，对不对？当然了，但是这些农民朋友也好，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这些朋友也好，大家都比较难。为啥呀？那钱是咋挣来的？那不都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挣来的吗？是不是？现在挣钱确实不容易，但是花钱可容易呀、啊。你到医院，那钱还是钱嘛，那都是纸片子啊。所以咱们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吃不起药，这一次的这次救助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你拿上10盒功真宝元汤公益救助2大盒，拿上20盒公益救助5大盒，拿上30盒功真宝元汤公

0: 救助十大盒，这十大盒你是一分钱不用花，咱们白送给大家的呀。
1: 是是是，
0: 嗯，
1: 我也能免费得到这次，这下我是心里老高兴了，
0: 老高兴了，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那几个月半年的生活费都够了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沈阳的朋友。
0: 哦，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是63岁。
0: 哦，63岁，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我呢是有先天性哮喘，李老师。
0: 啊，嗯，
1: 也不瞒你说，从生下来第一次犯哮喘到遇到宫贞保元汤之前，我这个整整熬了60多年了，这日子。
0: 哎呦，时间太长了。
1: 对，没一天消停过，这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
0: 对，那老话不是这么讲吗？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确实不好治，尤其是先天性的啊，遇不上好药，那就是啥呀？年年治，年年犯，年年加重。对不对？
1: 确实是是。
0: 嗯，
1: 哎呀，幸好遇到您了，我用上宫贞保元汤，第一天晚上啊，我就，你说怎么的，我睡觉啊就觉着比以前睡得好踏实，好一些了。
0: 好，
1: 然后呢用上2-3天吧，就能睡上4个小时了。哎，是能睡个安稳觉了，而且脸呢，脸色呀，也红润了。
0: 好，
1: 以前呢就因为哮喘给我折磨在这呼噜呼噜喘的厉害。一晚上啊，也就睡1-2个小时，哎呀，还睡得不安稳，浑身疼得难受，那脸色也不好。哎呀，现在呀，你看我现在呀，有好转了，心情也好了，感觉生活上都有希望了都。
0: 你看看，看到曙光了。其实啊，像各种的顽固性失眠呐，包括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肠道的问题，尿频尿急啊，用咱们宫贞保元汤，这都是小毛病，有的当天就能睡着觉了啊，大便不好的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这些见效都非常快，包括您这哮喘病也好转了，这不就是心里有底儿了吗？咱们找到对的方法，找到对的药，治到病根上了，那以后越来越有信心呐，是不
1: 是？
0: 是，
1: 对，确实啊，心里有底了。另外一个还有啥呢？以前呢，不经常喘不上气儿，憋得可难受了。宫贞保元汤也就吃了用了能有6-7天吧，样子吧，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当时我还想着，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
0: 那当然了，60年的老哮喘，先天性的哮喘，你想想你的肺泡里边，它沉积了多少沉痰、黏痰、素痰，是不是？咱们就是把这些痰给你排出去，因为宫贞保元汤本身呢，一清二修三再生，它清的就是你体内的垃圾，不光是血液当中的垃圾，血管当中的垃圾，还有什么像你的肺泡、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垃圾都给你排除掉。你想想，你肺泡不再有那些黏痰堵着，那你自然喘气就顺当了。这不就是把你这些垃圾排出去的好处吗？啊，但是咱们通过宫贞保元汤给你排出这些垃圾之后，排出这些黏痰之后，我能保证啥呢？你以后啊，这喘气儿越来越顺当，睡眠质量越来越好，全身的各项机能会恢复的越来越好，好吧？
1: 哎呀，是是是，
0: 嗯，
1: 也确实越来越好了。
0: 也
1: 这绿色痰我吐了3-4天，就一点点开始那个咳那个白痰了。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连白痰啥的都没有了。
0: 对呀，就是因为宫贞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其中有一个醚蛋白酶，它就能够裂解人体体内的沉痰、素痰、老痰、黏痰，它把这些痰给你变得稀薄了，那你就容易咳出去了。你咳出去之后，你自然而然你整个人就轻松了。所以说，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啊。
1: 对，确实是这样。现在这不已经用了2个月了吗？哎呀，说老实话呀，确实是脱胎换骨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食欲也大增了，而且体重啊还长了有10来斤了，现在也不喘了，也不憋挺了，心情特别好。我老伴都说我呀像那个气球打了气一样又活过来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宫贞保元汤啊，哎呀，光听别人说没有用，还得是自己体验。这回我确实体验到了，确实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也确实相信，我要坚持用这些细胞，肯定能 重扔一回了，这回
0: 那肯定没问题呀。而且就像您老伴形容您这个哮喘呐、老慢支，哎，就像那打了气儿的气球一样，一下子有活力了。原来是啥？原来你那肺泡都是干瘪的，你拍它，你给它打气儿，可能都起不来。但是呢，现在咱们通过宫珍宝元汤给你修复这些肺泡，那你给它打了气儿，它自然也就气儿足了，是不是？所以为啥世界医学组织称宫珍宝元汤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总共下来四个周期就能够真正的把病治好。像您呢，继续用，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临床症状没有了，你手边那些药逐渐就可以慢慢给它减掉啊。后期呢，你再给它巩固巩固，四个周期下来，我保证你这些病症不会再复发反弹，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一定听您的，我一定坚持，用到100天。把这个细胞重新生一回。
0: 好的，现在呢，咱们这个药已经定上了，这个确实挺幸运。你知道有很多人啊，都在打电话，都订不上，电话都打不进去。现在这个优惠呢，也确实是千载难逢，大家抓紧时间，耐着性子慢慢打啊，肯定有打进去的时候。您既然已经定上了，那您就在家等着，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负责给您送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以后有啥问题，少不了来麻烦您。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哎、
0: 有问题随时联系，再见。
1: 哎，再见，李老师。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宫珍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定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哎，我是林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嗯，
3: 这宫珍宝元汤啊，我用了100天了，那真是大变样了。现在我停药有都有1个月了。
0: 哦，就是说你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下来已经停药了。听您这说话的这种精神状态确实挺不错啊。
3: 是。这不是这次活动力度大，真是太大了。没想到啊，我们9.9块就能买到宫珍宝元汤，还有额外啊免费送。哎，那林老师，我也要报个名，我想巩固巩固。我几个邻居啊都让我帮忙订了30盒送10盒的这个，说这项最划算了。咱这个电话不好打呀，没办法，我就是想找林老师帮帮我嘛。
0: 大家对这次活动志在必得的这个心情，我是十分能理解的。毕竟咱们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回家拿计算机算算，你看看能省多少钱呢？看来您这邻居们也都是认真在家合计过了。但是机会我给大家创造好之后，能不能把握，就要靠大家去公平竞争。毕竟只有10000个名额，所以说要订药的话，咱还得打场外电话，在我这儿你订不了，好吧？
3: 行，那我这电话打进来了、也不容易，林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好的，您说说您的情况，先说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都65岁了。我家是南通的，我这冠心病吧、得了有10年了。高血压有5年了，还有就是尿频尿急，但是用上这宫珍宝元汤，当天呢晚上睡觉啊就好多了。
0: 好，
3: 我这第3天啊平躺着也行了，也不觉得憋气了。吃了有20天的时候，这胸口窝那个憋闷，那个憋气憋闷的情况都减轻了。
0: 这多好啊。你看啊，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是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的啊，这些病你别看它重，但是用上宫珍宝元汤，就这些活性酶，包括你像我们经常讲到的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这些酶啊，不仅能够把咱们冠状动脉堵塞的这些垃圾斑块形成的血栓给它完全乳化分解掉，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啊，让它这些斑块全都给它分解掉，那么同样还能让你的血管给它疏通， 而最主要的是啥呢？咱们这些酶还能修复你受损的血管内壁，补充心肌细胞的活性，这就叫啥？这就叫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你这冠心病加上这睡眠不好，为啥见效快？不就在这儿呢吗？咱们治到你病根上了，才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那别的收获还有吗？
3: 你看以前呢，我这血压一高啊，就不敢睁眼睛，天旋地转的，严重的时候都想吐，站都站不起来。
0: 你看，
3: 就是不用来这宫针保元舱20多天，
0: 嗯，
3: 这血压就下降了，
0: 嗯，
3: 头也不晕了。这服用了100天的血压不高了，以前，哎呦，我那个血压是120，现在我这血压是135/85了。
0: 好，好。
3: 你说我都65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血压，我就特别知足了。
0: 那当然，我也祝贺您呐！啊，血压平稳下降了，咱就不用担心脑梗、脑出血那些重大性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呀，宫针保元舱你选对了，这次活动一定要给他参加上。
3: 是是，另外李老师，我还有个特别遭罪的病呢。哎呀，又贫又急，你说每天啊接孙子，临走前啊上厕所，到学校啊又赶紧去厕所，哎呀，这说出来都丢人呐。有时候我找不到厕所，实在是憋不住，就在那个边边角角的，你找个地方去尿去，你说得多尴尬呀。
0: 哎呦，老年人都这样，这是括约肌细胞出问题了啊。
3: 对呀，上回孩子说奶奶啊，你别接我了，太丢人。孩子一说这话呀，我的心里特别难过呀。
0: 对，
3: 我也没办法呀，这回好了。这也不尿频尿急了，这一晚上也不起夜了，这可真是让我感到太高兴了。
0: 对啊，咱们说呢，尿频尿急啊，起夜，或者是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好，女同志的这个遗尿、漏尿、膀胱炎、尿道炎、妇科炎症，用宫针保元舱里边的这些溶菌酶啊，包括还有像 GIO 生长酶，把这些慢性的炎症都给你消除掉，把你受损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那么你这些症状完全就可以治愈了。您看，您之前的症状挺严重的，但是现在不都治好了吗？对不对？
3: 是啊，所以我现在啊都停药有1个月了，这血压也稳定，心脏也舒服，吃得香，睡得着。我们社区有个合唱团，我天天啊都去练唱歌去，心情可好了。这100天呢，可真是大变样了，李老师。
0: 非常好啊，祝贺您啊。其实有时候啊，大家同样是治病，有的呢治了大半辈子，最后咋样啊，还是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中风偏瘫、尿毒症，害得透析去，这种情况特别多，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但是宫针保元舱呢，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也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那以前的那条道咱走不通了啊，走的都是坎坎坷坷、磕磕绊绊的。那这一回呢，咱换条道你试试啊。前沿医学的这些活性酶，你看为啥这些活性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对吧？你一试你绝对不一样，尤其赶上这次活动，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还这么大。你看，拿30盒还送10盒，拿20盒还送5盒，拿10盒的宫针保元舱再送2大盒，所以说赶上了都是幸运的啊！就1万个名额，先到者先得。那么，如果说你啊后下手了，或者是知道消息晚了，活动错过了，那你错过的不但是省钱的机会，还有我们治病康复的机会呀，对不对？
3: 是是是，我跟你的老师，我那让几个邻居一块去打电话去，总能打进去的时候。
0: 好的啊，大家伙一起去打电话，毕竟只有1万个名额，抢购的人数肯定多，你们共同去努力，共同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把这个名额给他抢定上，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宫针保元舱康复援助行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 国药公珍保元汤依然保留9.9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5: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5: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7: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8: 他是中国黄氏养生学派研究领域的传奇代表人物，他所研究的课题正影响着今天中国百姓的健康脉搏，他就是中国皇家御医文化的权威学者，黄氏养生院首席健康顾问杨老。
1: 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而自古皇家呢一直掌握着中医领域最至高的技术和成果，今天我所做的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发掘皇家御医文化的精髓，更好的造福于千万的黎民百姓。
8: 他一生淡泊名利，视百姓如己出，视病人如至亲。
1: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们说呀，我说病人想要解除病痛的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不能随意的就给出一些方法。人全身的疾病与五脏气血都有紧密的联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治脚，不仅会浪费病人的金钱，更可能加重病情。
8: 30年行医生涯，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病人的健康所需。
1: 中药是中医文化的核心，而养生只能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当疾病已经发生了，养生的作用就捉襟见肘。要想真正的治疗疾病，只有通过药物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8: 他是现代中药改革的先行者，多次参与过新型中药药品的研究与开发。
1: 在今天这个社会啊，要想把中医中药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把御医文化呢更好的传承下去，造福黎民百姓，就要靠科学的方式改革创新。我们所研究的项目既要保留皇家古方的药理药性，还要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才能够与时俱进，御医文化呢才能够发扬光大，
8: 传播正统皇家养生之道，共赢健康百岁人生。欢迎跟随杨老一同走入皇室养生院，
9: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档专讲皇家养生和帝王用药的专栏节目皇室养生院。非常开心每天能够和大家相约在这个时间当中，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现场啊，我们依然是为您邀请到您非常敬重和喜爱的我们国内知名的皇家养生文化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和大家来聊健康，给您讲一讲古代皇帝如何治病，和我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究竟有何不同。 同时呢，也受我们的盛情之邀，为大家空中问诊，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杨老啊，今天节目开始前问您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呢？
9: 您平时看电视剧吗？
6: 一般吧，主要是没有时间看。
9: 哦，那您看啊，就是前些年非常火，可以说是火遍全国哈，那个《还珠格格》，您知道不知道？
6: 这个知道，就那个小燕子那个吧。
9: 对对对。
6: 断断续续的看过一点，但是没有仔细看过。
9: 嗯，就这个精灵古怪那小燕子。
6: 哎哎，
9: 我今天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上节目之前吧，我就忽然间想起一个问题。杨老，您是清宫医案里面的研究专家，那您说就像小燕子这种身份，这个格格，清宫医案里面有记载吗？
6: 有记载。
9: 有记载，到底咱们说这乾隆皇帝有没有这样一个干女儿呢？
6: 这个应该是杜撰的。
9: 哦。
6: 没有。确定的事情，清宫医案当中记载，乾隆皇帝一共是27个子女，17子10女、
9: 嗯，
6: 都是亲生的，没有什么干女儿之说。
9: 哦，那是我们编剧写的。
6: 对。另外，我看过两眼那个《还珠格格》那个电视剧，纯属娱乐。你看那个小燕子，简直是无法无天。那个在大清朝这种封建礼制下呢，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9: 是吗？那您说就，难道作为皇帝的女儿和自己皇帝的父亲，就也不能有撒娇那一面、放肆那一面？
6: 几乎不可能。
9: 为什么呢？
6: 因为大清朝的时候封建社会，他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这一点连皇室也不例外。就是皇室里面跟民间老百姓说是重男轻女，那个皇室里面呢，他也是这样的。
9: 是吗？
6: 而且非常严重。
9: 有多严重？
6: 格格们出生以后，我跟你讲啊，清宫医案当中这些都有记载。
9: 嗯，
6: 就是这些格格们出生了以后呢，一般都是由保姆喂乳照料，就是奶妈，这保姆就是奶妈了。
9: 嗯嗯嗯，
6: 他就给喂乳照料，难得与生母见一面，生下以后就不管了。
9: 是吗？
6: 连他妈妈也见不着。尤其有些圣者呀，格格出嫁了以后要嫁驸马了
9: 啊，
6: 对吧？
9: 啊，
6: 而且驸马也只能住在府地外舍，格格不招的话呢，驸马是不能跟格格同床共枕的。
9: 哎呦，这是真的吗？怎么
6: 两口不能住一块的？
9: 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6: 我跟你讲一个清宫医案里面记载的事件吧。
9: 啊，
6: 这个而且你有人说那就招呗，两口子这还我什么时候想招我驸马进来就跟我团聚的话呢，这很正常啊。
9: 对呀，
6: 两口子，你现在用现在人的思想想，这个东西很简单。
9: 嗯，
6: 重男轻女，原来那个哥哥不招，驸马不能来，但是哥哥招的话呢，这里面很多就面子上的问题，觉得这个是羞于启齿的事情，这是。
9: 哦，
6: 首先第一个羞于启齿，另外一个你不羞于启齿的话，别人会笑话你。你像这个医案当中有记载说，每次格格招一次驸马要费很大的周折的。
9: 是吗？
6: 费什么周折呢？要花钱去贿赂这个管家婆保姆，
9: 嗯，
6: 才能够如愿以偿。如果说不贿赂的话呢，格格宣召了保姆呢，寻找借口多方阻拦，以至于呢则以耻笑，就会耻笑你。说你想了男人了，你这是。
9: 我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6: 封建社会有很多东西，我们用现代人的思想，你想不通的，这个那就封建礼制嘛。有这么一件事情，你看道光皇帝，
9: 嗯
6: 啊，这是200年前，就从清朝到道光皇帝200年期之间呢，基本上数以百计的格格的命运，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9: 哦，
6: 见不着驸马爷。所以说呢，那格格们生育的少，连驸马也见不着，跟谁生育去呢？
9: 哦、对对对对。
6: 所以说，你看那个史料当中记载，那格格生孩子的少，
9: 嗯，
6: 很少能生下孩子的。
9: 嗯，
6: 唯有这个道光皇帝的大格格跟驸马叫福真的这个，冲破了这个保姆的干涉。
9: 嗯，
6: 当时呢，这个清宫医案包括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道光帝的大格格在婚配的时候，刚刚婚配的时候呢，宣召这个驸马福真入宫同居。
9: 嗯，
6: 保姆就拦住了， 以至于一年多时间的大哥哥不能跟驸马相见。
9: 哎呦，
6: 见不着啊，这两口子两情相悦，想啊。
9: 是。
6: 啊，一天呀，这个大哥哥进宫拜见道光皇帝了，含着泪水呀，就跪在这个父皇面前。
9: 嗯。
6: 说父皇，你究竟把臣女嫁给哪个人了？道光皇帝当时就很惊诧地问呢。
9: 嗯。
6: 那难道夫真不是你的夫婿吗？
9: 啊。
6: 那大哥哥就说，夫真是什么样子？臣女已经嫁给他一年了，从未见过一面。
9: 天哪！
6: 道光就问了，说为何不能见面？
9: 啊，
6: 大哥哥就回答说，保姆不让与臣女与夫真见面。
9: 嗯嗯嗯。
6: 道光皇帝虽然说封建礼制，但是皇帝他毕竟是自己的姑娘呀。
9: 嗯，心疼啊。
6: 当时就生气了，气愤的说：“就此礼，你可以自己做主。”
9: 啊，
6: 这就圣旨啊！皇帝这一句话，那就是圣旨啊。
9: 嗯嗯，
6: 谁敢抗旨不尊呢？
9: 嗯，
6: 大哥哥得了父皇这句圣旨以后呢，如获至宝。
9: 嗯，
6: 回去以后，随时做主召见驸马夫真，日后呢生有子女八个人。
9: 啊，
6: 他这是有一个例外，从他这开了头以后呢，这个道光以后呢，这个哥哥的命运呢才稍许有变化了。
9: 啊，
6: 这个是史料当中有确切记载的事情，你想一想这个事情。
9: 天哪，真是有点不太可思议哈。您说贵为皇帝的女儿还是这样一个待遇，杨老您说这要不是您研究过清宫一案，您说这事儿我们谁能想得到啊？
6: 你就是再有丰富的想象力，你也想不到这种事情。
9: 是
6: 贵为皇帝的女儿见不着自己的驸马爷，不让见就不让你见，还得贿赂那个保姆。
9: 嗯，
6: 其实呢他这种情况就是得的所谓的相思病嘛。
9: 哎呦，哦，那杨老您说还真有相思病啊。
6: 所谓古代所说的相思病啊，其实就是现代医学讲的抑郁症。
9: 那太可怕了，我觉得。
6: 对。
9: 杨老您看这个病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它怎么难受呢？
6: 抑郁症啊，这个随着现在其实发病率越来越高了，有些人呢听说这个人，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禅上说我抑郁了。
9: 嗯。
6: 抑郁了可不是说得了抑郁症了。那么一旦得了抑郁症以后呢，首先不思饮食，就是任何事情都打不起兴趣来。
9: 哦，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6: 不感兴趣，就是爱吃的也不爱吃了。
9: 哦。
6: 爱打扮的爱穿的也不爱打扮了。
9: 茶不思饭不想。
6: 茶不思饭不想。
9: 啊、
6: 哦。一天老想躺着。
9: 哦哦。
6: 就老在那睡着觉，就饭都不想吃。
9: 嗯嗯嗯。
6: 叫他吃饭呢，形同嚼蜡，这个饭吃在嘴里面一点味道没有。
9: 没味儿。
6: 没有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原来感兴趣的事情一点兴趣没有了。
9: 嗯，
6: 等到发病后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出现什么了？胆儿特别小，
9: 胆儿小，
6: 特别焦虑，特别抑郁，就是别人两个人在那说话，他老是觉得在议论自己。
9: 嗯，多疑。
6: 多疑多虑，完了以后考虑的时候，这两人说话呢，是不是要害我呀？
9: 哦，
6: 说了于不利我的话了，有这种想法。
9: 嗯。
6: 最严重的患者就开始呢，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危机四伏，全世界呢都有人呢琢磨着要谋害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可怕了，所以说呢，很多抑郁症的患者最后呢就自杀了。
9: 哦，
6: 活在这个世界，他实在他就是这种人，就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危险。
9: 嗯嗯，
6: 最后呢就了断自己的生命了。
9: 哎呦，我觉得真的挺可怕。就是怪不得抑郁症的人他会自杀哈、啊，他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我们说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6: 对，
9: 然后最后自杀哈、啊，
6: 心胆气虚。
9: 嗯，
6: 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他呀，他主要的毛病出在哪？一开始是心气虚了。
9: 心气虚。嗯、
6: 心气虚，老百姓说干什么没有心气儿嘛？
9: 嗯，
6: 对吧？我们
9: 打不起精神、
6: 啊，我们今天我要吃饺子
9: 啊。
6: 明天我要跳舞去
9: 啊、
6: 哦！啊，后天我带着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9: 嗯、跟
6: 老同志的话呢，我要跳广场舞，你就大秧歌去、
9: 啊。
6: 好，有这种心气儿的话呢，有希望，这就是心气足的人。
9: 嗯嗯嗯。
6: 有盼头嘛？你干什么有心气儿嘛？
9: 嗯。
6: 抑郁症的患者什么心气儿没有，就是心气弱了，非常的弱，弱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
9: 哦。
6: 那这个时候呢，所有感兴趣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了，心气虚了，
9: 嗯、
6: 其实是。
9: 嗯，
6: 心气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胆气也开始虚了，就没有胆量了，胆小。
9: 嗯，
6: 老是觉得疑神疑鬼的，这个要害他，那个要害他。 我曾经治过一个小姑娘，半夜起来以后吓得把自己那拿了一把剪子把自己头发全剪了。
9: 哎呦，
6: 那这种的他就活着就最后呢拿大剪子自残，把自己扎了，身体上扎了好几个血窟窿。
9: 嗯嗯，
6: 就这种，就年轻人现在也有这种病啊，想不开的等等这些。所以说呢，心气虚胆气虚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不敢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危机四伏，又活得没有意思，最终就了断了自己了。
9: 嗯
6: 啊，所以说呢这个确确实实呢，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生活压力加大了以后呢，年轻人、中年人、老同志当中的这种发病率非常高的。
9: 对，那杨老，这样病症的患者，我们说应该怎么办？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教教大家？
6: 首先呀，这种患者他往往存在有肝气郁结之症。
9: 嗯，
6: 肝郁症的患者，肝气郁结了以后，我们在养生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生的、冷的、寒的东西呢，要尽量的少吃一些。
9: 嗯，生冷寒凉。
6: 这是其一。
9: 嗯，
6: 其二的话呢，脚面上有个太冲穴的穴位。
9: 太冲穴在脚面上。
6: 太冲穴。
9: 嗯
6: 啊，脚面上大家呢找的穴位挂图啊，让朝外老师教一教啊，我就不详细教大家了。
9: 嗯，
6: 太冲穴这个穴位呢，经常要去按揉太冲穴。那比如说呢，自己生了气以后，着了急以后呢，有这个。出现的这个抑郁症的话呢，就由上往下呢按摩这个太冲穴。
9: 嗯，
6: 啊，由脚面最高这个地方，太冲穴就是脚面最高这个地方往下摸。
9: 嗯，
6: 跟这个大指呢，跟这个二指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凹陷的地方，这叫太冲穴。往下捋，这个时候呢是生了气着了急的人得了病以后捋，说是没生气没着急得了抑郁症了，是往上推。
9: 嗯，
6: 这手法还不一样的是补法和泻法。这是呢通过按揉太冲穴呢对肝经上进行一个调理。另外呢，饮食当中多吃鲜艳颜色的食物，你说红色的呀、绿色的呀，颜色特别鲜艳的一些食物呢可以吃，提振他的心气，补充他的肝气，这是养生当中。同时呢这个一定要居住的环境啊非常的安静啊等等，这些呢都要配合好了，这是养生当中我们需要跟大家呢需要呢这种抑郁症的患者需要配合的。但是这些方法还是那句话，它在有效治疗的基础上呢能够锦上添花，但是说光靠这些就把这么严重的抑郁症治过来的话呢，那个是根本做不到的。
9: 哦，也很难哈。那杨老您看，我们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皇氏膏方，现在我们说已经有部分城市开始供应了，这个方子对于我们这样的疑难杂症有没有效果？
6: 其实这个方子解禁以后，我已经用它治好不少这样的患者了。
9: 哎呦，是吗？那太好了。
6: 嗯，
9: 它是怎么样来治疗这个抑郁症的呢？
6: 抑郁症的病根还是在心气虚、胆气虚、肝气虚嘛。
9: 嗯，
6: 我们刚才讲说心胆气虚，就是胆小的最后都不敢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说他胆小成什么样的？心气弱到呢，干什么也没有兴趣，连吃饭都不愿意吃了。你说他心气亏到什么程度？
9: 对，
6: 没有心气儿了。
9: 嗯。
6: 因此重在从我的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我说这个病呢心胆气虚之症一定要从心气上补，从肝气上调，从胆气上养。
9: 哦，
6: 所以说养生当中教给大家这些方法。那么在治的过程当中，黄氏膏方这个方子它清宫院里面非常罕见的，用邓铁涛老先生的话评价它，这是中药发展两三千年历史当中非常罕见的真正能够五脏同治的一个大方子。
9: 嗯，
6: 它养心经的都是味药材，八味药材嘛，人参黄芪就是补心气的，当归阿胶养心血的，何首乌熟地黄的能够增强心脏动力的，这个白术山药健脾利湿滋养心脉的，这个对心经的调养呢无出其用，就再没有呢我临床当中呢就是说配伍这么好的方子还能够调节五脏的方子就这一个。
9: 哦，那我们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
6: 通过在养心经，还有呢是因为要谈养肝胆之气，养肝经和胆经以后呢，他这种抑郁症的患者大约有这么一个疗程下来，就是大约讲的是在一两个月，重症患者两到三个月左右下来以后，不会超过100天。
9: 嗯，
6: 他就会明显见效。什么效果呢？这个人呢，晚上这种抑郁症的患者，首先呢是睡不着觉的。
9: 嗯嗯嗯。
6: 他心血亏了，养不住神。
9: 嗯。
6: 肝血亏了以后，藏不住魂嘛。
9: 嗯。
6: 魂飞魄散，神游四方，哪能睡着觉了？
9: 嗯嗯。
6: 那么用这个方子以后呢，给他养心经，养了肝经以后呢， 有那么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呢，睡觉就能多睡一个点半个点的了。
9: 哦，
6: 就睡觉一好了以后，逐渐开始食欲开始增强。
9: 嗯，
6: 这个方子里还有十二味药材调脾经的，就是改善你的食欲的。
9: 嗯，
6: 让你想吃饭了，提振你的食欲，提振你的胃气的，慢慢就想吃饭了，人就开始有了精神了。晚上睡觉睡得好，白天吃饭吃得好，人的精神逐渐开始恢复，这就好治了。
9: 哦，那我们大约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6: 这个看患者年龄的轻，这个是年轻人呢，是中年人，是老年人，有区别的。
9: 嗯，
6: 完了以后呢，这个大致的疗程呢，我们建议照着两三个疗程，重症患者四五个疗程可能得需要。
9: 嗯，
6: 啊，这是，但是呢，这是完全能够治好的。
9: 嗯，那好，杨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什么药引子？
6: 哎，爱花老师，你看时间长了以后也知道，杨浩老师呢是给这个患者治病的是要配药引子的。
9: 对。
6: 他这种患者，我们确实呢有独特的药引子，叫合欢花饮，用合欢花呢做的药引子。具体这个药引子，我们就不在这儿详细的给大家讲了。凡是有这种病症的患者，想治疗的，进一步咨询呢。场外老师这些都能给配，
9: 太好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黄氏膏方能够帮到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解除病痛。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10: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9: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这个杨老啊，你挺好。
6: 您好，您好。
11: 啊，我想向你咨询一个事。
6: 您说。
11: 啊，我的那个啊，我这个想用咱这个黄氏膏方。对，我平时在这里，经常听你广播，你这个对这个病理剖析啊，人家治病啊，都是我很佩服了。
6: 嗯。别客气。
11: 我
6: 问问，听了多长时间节目了？
11: 我听了得有一年半了。
6: 老听众了。
11: 我儿子有这么一个毛病，我跟你说说吧，杨老。
6: 好。
11: 啊，他什么呢？他有点忧郁，犯忧郁毛病，平时自己自言自语，办什么事他都不成功，这个什么事也没有一点耐心份儿，一说话就着急，事业也不成功。再一个呢，他最近那个头发也掉的挺厉害，我看用咱这个黄氏这个养生院这个高级性药膏，是不是有很好的疗效？
6: 嗯，孩子多大岁数啊？
11: 帮助帮助，今年30了。
6: 哎呀，你看看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1: 该没法没法，我从咱这个节目里听到有两个反馈的，以后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我很佩服。所以说我。前几天我买了3瓶药膏，我看看，请你指导指导，给你添点麻烦。
6: 孩子30岁，这个毛病出现大概有多少年了？
11: 哎呀，从他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爱说话。有点事啊，就是说在一块上学的，打了一回架。从那以后呢，就是说是下着了，有教学会也没事了，也上学去了。从那以后都变得比较油闷。就是平时他好自言自语的，办什么事以后你不知道他自己有注意，别人说了白搭。现在当爹娘的说都这个他都不听啊，只有听他姐姐的。现在我买药也是他姐买的，他才用的。说我买的他都不用，我就那种脾气
6: 啊。他这种孩子属于呢性格比较内向的。
11: 对对 对。
6: 心气虚胆气虚啊，这叫心胆气虚的。老是自言自语啊，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
12: 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这个发展的严重了以后呢，就西医呢就容易诊断成那种什么抑郁症啊等等这些问题了。
11: 哎，我现在考虑他就像是忧郁症。
12: 嗯，其实他就是心气虚和胆气虚了嘛。因此呢，像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尤其是夏季给他治疗，正好是夏季是心经当令的季节，这个时候呢是补心气助心火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把他心气心血补足了以后，胆气足了，人有了胆量了，敢去接触别人了，那意思呢，他这个趁着还年轻呢，应该是能够调过来的。给孩子现在开始用药了没有？因为这个抑郁症的患者，我跟大家讲到过啊，我们治过一个女同志抑郁症的，女同志抑郁症有多严重呢？始终就没结过婚，三十多岁婚都没结，年纪轻轻就没有月经了，是个女同志，那就瘦得皮包骨头，医院里呢最后呢给判了刑了，就医院说是可能连半年也坚持不了了，吃不进去喝不进去，人瘦的起床还得别人扶呢，你想一想。老妈妈也是没办法了，通过黄氏膏方呢，说是给买点吧，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哎，结果这个姑娘呢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恢复得非常理想，后来还成了家了，啊，能吃能喝的，人又长胖了，方方面面恢复得非常的好。那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这个情况呢比起那位患者来讲他要轻得多，因此呢孩子这个情况呢给他用吧，放心的用没有问题。
11: 好嘞好嘞。
12: 所有抑郁症的焦虑症的一些患者，精神呢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睡不着觉啊，多疑多虑啊，这种情况的患者，黄氏膏方不用多，就吃一个疗程先。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精气神恢复了，人呢自言自语呀，多疑多虑这种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认可了，再接着往下治就可以。
11: 行，金耀老，我听你这个解释以后，我非常这个有信心，啊，这个步骤一定是跟着你走下去。
12: 啊，给孩子好好的治疗就行了，孩子治好病了，老人就安心了。
11: 对对对对。
12: 给孩子用就行了，给孩子这个按照场外老师的指导开始治，治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11: 啊好。谢谢杨老，谢谢杨老啊，行，好好，
12: 也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11: 谢谢杨老了，谢谢了，谢谢了。
12: 好，再见，哎，
11: 再见。
8: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3: 你好，你好，杨老。
12: 哎，
13: 谢谢您。我那个，我喝这个那个什么，完了回来就是抑郁嘛，完了心脏还不好。
12: 嗯。
13: 完了回来我是17号吧，是7号了吃的。
12: 嗯。
13: 我现在睡眠还行，还挺好的，一宿吧。但是他中间醒2回3回的，以前就是一宿都睡不了多少觉，现在这个还挺好。完了就是老说我肾虚，完了回来就是完了，我觉着现在不那么说回以前是那么疼了，反正好了，就是好的不算利了，就是说他强多了吧，就是。
12: 嗯。
13: 完了就是这个抑郁吧，就是他脑子好像能压住了，就是他不想那么太多的事情了。
12: 嗯。
13: 谢谢您，感恩您，谢谢。
12: 不用客气，像这种抑郁症的患者，他容易出现病情反反复复啊。我们用黄氏膏方呢配合药引子，他就能见到这些效果，睡眠也好了，心情没有那么烦躁了，脑子里也感觉不是那么乱了，越来越呢叫凝神，这个心呐、
13: 啊、
12: 心神能够呢得养了啊，能够凝神静气的了，这个时候这个病就好治疗了。
13: 嗯、谢谢你。
12: 心火开始往下降了啊，肾水开始能上济心火，心肾相交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再加上风寒湿邪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湿金药材浓缩出来这种高倍浓缩的膏滋啊，它能把入在经这个能量层级，就是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一点点的往外赶，这个风湿啊一点点也能调过来了。啊，这样一来呢，我们通过整体的抑郁症是治疗起来非常麻烦的，尤其是用过一些西药的患者，我们现在呢趁着还年轻，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呢养心呐、啊、疏肝呐、啊、健脾呀、啊、温肾呐、啊，整体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这个抑郁症能调过来，放心吧。
13: 你说谢谢。
12: 嗯。
13: 那个，我想问一下，像我那个 类风湿，就是说它又反过来了，反过来就是我汗蒸，虽然说是现在它不那个什么了，不那么疼，就是手有时候还什么，再就是两个膝盖，腰，但是我还想，我还想就是这个还能给我加点药引子吗？
12: 现在风湿的我不建议再给你开了，慢慢的调吧。因为本身黄氏膏方是这是主要的，那个药引子它就是引药归经，先调哪一个脏腑啊，先治哪一个经络。我们现在重点的先把那个抑郁这个问题解决了。
13: 哎，
12: 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细枝末节那个肢体方面那个风湿呢，咱们后一步解决它，然后等抑郁调好了，再接下来呢，再重点的攻那个病。
13: 哎，就是抑郁这个药方不调好了，抑郁这个也调好，
12: 对，咱们再调药引
13: 子，喝了，完了再。
12: 对，因为你抑郁现在是关键，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非常重要，什么病你精神一好了，别的病就好调。你如果说精神，这个西医讲的精神类的这个抑郁状态要调整不好，你全身代谢整个是慢的，你有点风寒你不好往出赶。所以说呢，我们重点的先调抑郁，然后把这个调好了，接下来呢再针对那个风湿呢再调整。
13: 那个我这抑郁还接着啊，这个药方我接着，
12: 对，眼睛要接着给他用。黄氏膏方你用多少克？现在
13: 黄氏膏方我是那个是用五克多一点儿，我跟告诉我用五克，我跟用五克多一点儿。
12: 你这个情况你用到十克。
13: 啊，那个用到十克是吗？
12: 对，因为这个比较顽固的抑郁症啊、类风湿啊，这都是比较顽固的，咱们都要记得重一点，用十克。
13: 哎，好的，严老。
12: 调吧。
13: 谢谢。
12: 你这点病能调好，
13: 哎，
12: 你放一百个心。这抑郁症的患者我们治过很多了，效果非常好。
13: 哦，好的，谢谢你。
12: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3: 还是感恩你，
12: 不用客气。你把病调好了，这么年轻的，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的。
13: 嗯，好的，谢谢杨老。
12: 好，再见。
13: 再见。
12: 哎，好。
13: 好的，再见。
14: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5: 哎，杨老师你好。
12: 喂，
15: 我啊吃您的药一年多，我感觉挺好的。原先我这个膝关节啊总不好受。有时到冬天再好一层呼吸也不行。但是吃您的药呢效果挺好。
12: 对。
15: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我老伴儿。始终啊，我吃完好以后啊，我说我跟那个李老师说，跟杨老师问问我老伴儿嘛情况呢。他一年半以前啊，得那个抑郁症。他现在是嘛情况呢？他就是害怕，所以这停安定药以后，现在睡眠还行。平均这一天不像以前那么睡了。但是他这一下地啊，一穿鞋还开始就害怕。害怕这俩腿啊，就好像有时走几狗盖嘛的都不行。反正现在基本上我就得陪他。现在就这种情况，现在他已经吃您这药啊，高发已经吃了五片了，两个多月了。现在基本吃完这药以后，就把安定那个那些西药基本就停了。
12: 用了五瓶黄氏膏方下来，把西药就能停掉了。
15: 对，
12: 他抗抑郁这些西药吃了多长时间了？
15: 一年半呢。
12: 吃了一年半的西药，现在用了五瓶黄氏膏方，把那西药停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
15: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考虑，很不容易。当时说吃这药体温就停不了。可是给他吃的，你想24小时他能睡21个小时。后来就上厕所，因为都起不来炕了。后来我们家里就害怕了。害怕，因为我吃这膏方挺好。跟孩子一决定呢，就说继续吃这个。现在问题是嘛呢？他这个害怕就还没过去。但是西药都停了。停了，现在已经等于他吃停三个月了。吃完这药，吃完膏方，体温的西药就给停了。以前最害怕还是过不去。所以为嘛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还是
12: 时间太短，用黄氏膏方调的时间太短。
15: 太短是。
12: 他 他心胆气虚嘛，心气虚胆气虚，所谓这个害怕啊，西医可以给起很多的病名，在中医理论，在育文化理论当中啊，他这个心胆气虚啊，心肾不交啊，都有关系。
15: 对，
12: 心气胆气虚了以后，人就没胆儿，就老爱琢磨，老爱害怕，而且他肾精一亏了以后呢，像这种抑郁症的患者，他肾精也不足了。肾精不足的情况，肾呢又是这主恐的，人的七情对应五脏之间的关系呢，恐伤肾，肾精不足的情况下呢，人就容易恐惧。
15: 对，
12: 所以说呢，它都会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现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15: 15克，
12: 早晚各15克。
15: 我，对，都按照我现在吃这方法给吃。
12: 嗯，可以。它这个量呢不用做调整，还是按15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加点药引子调一下。
15: 好，我
12: 再加药引子。他这个病啊，因为病在这儿呢，他一点一点来吧。这么严重的抑郁症的患者，他只要是能把西药停掉了，而且现在睡眠保证的比较不错的睡眠，他将来这个好调能调过来。
15: 是是是，
12: 嗯，
15: 这个肯定。你想一年半的西药，人讲话这多多。
12: 对，
15: 把这人整个五脏六腑都给拿迷糊。你想后来
12: 啊，从西药吃的已经人已经说一天睡21个小时了，那基本上就快吃坏了。
15: 是，疗法还挺好，把这西药愣给停了，当时一点儿估计够呛。
12: 嗯，
15: 后来还是不错的这个，后来说得行。
12: 嗯。膏方还是15克，然后给他加点药引子，你记一下。
15: 你说。
12: 嗯，他这样的患者呢，首先第一个加这个红花，
15: 红花，
12: 对，10克，
15: 好，
12: 郁金，
15: 郁金，
12: 对，郁金香那个郁金，
15: 哦，郁金，
12: 12克，
15: 十二克，
12: 对，平常除了这个，平常他怕冷的厉害，还是怕热呢？手脚这些地方，
15: 他这个。去年得病时啊，他老出虚汗，现在就怕冷。
12: 嗯，那他这种情况的话，得给他加这个茯神。
15: 茯神。
12: 对，茯神9克。
15: 茯神。
12: 黄芪。
15: 黄芪。
12: 9克。就这几种。就这四样。
15: 嗯。
12: 就这四样给他抓。2个星期的14副或者15副都行。
15: 嗯。
12: 然后呢，给他呢用水煎，每天用1副。
15: 嗯。
12: 每天煎1副，煎成1碗药汁了以后啊，早晚各半碗送黄氏膏方。
15: 好，好，好，好。
12: 给他用上半个月下来，什么情况呢？再来电话。
15: 好，好，好。
12: 嗯，
15: 谢谢您，杨老师。
12: 嗯，别客气，好好的调理就行了。他这个能调过来了。
15: 能调过来哈。
12: 对。
15: 嗯，好，谢谢您吧。
12: 好，祝您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5: 谢谢啊，
12: 好，
15: 好，
12: 好，
15: 谢谢，
12: 好，
15: 谢谢，
12: 再见。
15: 嗯，好，再见。
12: 嗯，
14: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6: 你好，杨老师。
12: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16: 新听众，我妹妹用的黄氏膏方呢，她告诉我了，挺好的，我就买了一份。
12: 嗯。
16: 买了一份吃了12天了吧。
12: 嗯。
16: 我跟你说说，我哪方面见效啊？
12: 哎。
16: 一个就是睡眠了，原来晚上吧睡1个多钟头，就不睡了，就折饼，就折到天亮我就得起来。
12: 嗯。
16: 白天呢，我是睡一觉。后来我是白天不睡，晚上还是睡不了，合着我中午睡1个钟头，夜了睡1多钟头，睡着了还得做梦，害怕，哎呦，哎，就难受，还不能平躺，平躺我觉得心里够不着，这不是哪还是难受，反正躺着觉得沉得慌，心口的难受，我一直就在着觉睡觉，这成右边了，你不能坐着就心脏。在那边翻翻身，也就睡一会儿觉，我就不敢睡了。我就得，还得上右边能睡着。
12: 嗯。
16: 左边就逮着脚就左边我还不敢使劲来 在左边睡，经常右边睡觉的，左边能歇会儿，就那样。现在呢，能睡四个小时了。
12: 踏踏实实能睡四个小时了。
16: 现在能睡四个小时了。
12: 嗯。
16: 这个眼睛啊，原来老累汪汪的，点的眼药啊。
12: 嗯。
16: 这个右眼呢看不清。
12: 嗯。
16: 左眼呢，也就0.1，反正我看见熬点粥、煮点挂面还行。
12: 嗯。
16: 白内障。
12: 嗯。
16: 血糖呢，7点左右。嗯。饭后呢，10点左右。
12: 嗯。
16: 也有1年多了吧。
12: 嗯。
16: 尿频呐，便秘呀。
12: 嗯。
16: 吃点。

0: 50多，这牙齿挺大的。
1: 嗯。
0: 心脏吧哈，要不吃这北大的克，一到70，我就心里就难受，躺着也睡不了觉啊，心里挺难受的。我就吃了半片北大的克，我就觉得挑65、70以下我就能睡觉，心里觉得平稳的，我能干的门，还能干的做个饭啊，洗个衣裳还行，我自己在家呢。
1: 那、你看现在通过这十几天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治疗下来，睡眠呢、人的精气神呀、包括这便秘
0: 啊
1: 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改善，
0: 都有缓解。
1: 你
0: 都有缓解，
1: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你看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连睡觉啊，带大便不利呀、带这个眼睛啊，带人的精气神呀、整体就治疗了。原来那是一种病吃一种药，多种病吃多种药，很多人反而发现呢，摁下葫芦起来瓢了。但是呢，真正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一个方子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别的方面都没毛病是吧？
0: 腰疼吧，也比原来强了。我原来带了个微腰老的，腰也疼得不太厉害了。后背啊，一干点活累了，我的后背疼。
1: 啊，现在感觉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这腰呀、后背啊这些地方啊也舒服一些了。治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呢。这么好的效果再跌再立12-3天，因此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见效是很快的。很多跑多少大医院治不好的一些顽固性的失眠呐、便秘呀、眼病啊，吃了很多药不好使的，结果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子，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很快就治过来了。
0: 这眼睛吧，也不错啊。这眼睛原来老流泪，现在不流泪了。
1: 也原来呢，一天呢老是流泪，迎风也流泪，不迎风在家里待着也流泪。
0: 在家里也眼睛也好像那水。水泡着似的，现在的眼睛，眼睛觉得也不错。
1: 肝肾亏得非常厉害，目为肝之窍，所以说呢，眼干眼涩呀，迎风流泪呀，见光流泪呀，这些情况。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10味药材温肾的，这些问题呢，自然就解决了。你看他这种整体性的治疗。
0: 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吃2次，现在能吃1次了。
1: 哎呦，
0: 北大的克我还得吃。
1: 啊，不要减得太快了，毕竟才12-3天，这时间还短，咱慢慢的减，用黄氏膏方这个能从根上把一些老年慢性病治好了，但是呢，咱们慢慢的来，一口吃不了个胖子。
0: 是，
1: 对
0: 吧？那个我这心跳，平常又什么都不吃，跳这个脉跳，我量血压才跳40多下，50下，吃北大的克60多下，我就觉得挺好的。一到70，我就心里就难受了。现在我就觉得这心脏也不错，
1: 心脏也舒服的。那这就是医药治多病啊。一个方子整体呢治疗下来以后，代替很多老同志的吃那一大堆的药，省事了，省心了，也省了钱了。好的，一定要按时按点的用药，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
1: 好吧，
0: 谢谢。
1: 再接再厉，也祝你健康吧。
0: 好，谢谢啊，谢谢杨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是杨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哎，您好，杨老师。
1: 哎，
3: 那个我母亲呢是您的忠实的听众。天天听您这个节目，他呀一直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啊，他呀今天的想咨询咨询您，像他这种情况能就是说吃您这个药适合不适合。
1: 老人今年多大岁数？
3: 90。
1: 哎呦，90岁高龄的老人了。
3: 嗯，
1: 怎么不舒服呢？
3: 是这样，老人平常呀有心脏病高血压，他高血压呢吃药之后嘛能保持稳定，高压在134，低压在80左右。心脏病呢他呢是慢性心衰，他是心律不齐那种房颤的慢性心衰，平常呢也能保持在70-80的这个就是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呢他呀住了一次院，就是咱上个月他得了那个肺感染。得了肺感染之后呢，就这个身体状况呢就不太好，在医院住院呢输了2个星期的药，一个是消炎药，

0: 子消炎的，还有一个就是治心脏的。他当庸于肺感染造成了他心率就开始加快了，就不是平常的七八十了，就120多。后来通过住院吧，这个肺感染和这个心脏的基本上控制住了吧，基本控制住了。他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浑身无力，恶心，嘴苦，不想吃东西。他平常呢还有腰疼的病，就是腰间盘突出，是这样，就现在的状况是这么一个状况。他呀，今天呢，就是老太太就一直啊就想跟您联系，就特别想问问您。他有两个问题啊，他想问问您。一个是什么呢？他呀是个严重的过敏体质。您看他啊，不仅青霉素过敏，抗生素过敏，就像中药那个参麦、硝酸甘油，这个都过敏。他呢今天有两个问题就想问问您。一个就是说，像我刚才跟您叙述的这种情况，他适合不适合吃这种药，能吃多少？还有一个是他这种，他特别纠结的是，就是他这种过敏体质的呀，能不能吃这个药？因为他听您说好多人吃的药都特别好，都特别有效，所以老太太就特别想，就想知道这个药对他这个适合不适合。
1: 你说生麦是注生麦注射液用的时候过敏是吧？
0: 对，生麦注射液用完之后反应特别强烈。
1: 中药现在做成针剂以后导致过敏的现象呢非常的多，所以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呢，有人提出来了，说中药呢还得按照中药的炮制方法，丸散高丹这些药物来给患者用。所以说呢，首先老人担心的这个过敏的现象，通过呢口服黄氏膏方这种药物来治疗他的疾病呢没有问题。
0: 哦，
1: 不存在过敏的现象，这个不用担心。
0: 嗯
1: 啊，虽然说他是严重过敏体质的，但是呢根据你的描述呢，他这种情况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用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呢先从小剂量开始给他用。
0: 好
1: 啊，你比如说呢先从5克开始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从病症上症候上来分析，老人家这种情况呢，慢性的心力衰竭，心功能不是特别好了。
0: 对
1: 啊，心脏的功能衰竭了，所以说呢导致肺感染，这是基本上可以呢说心肺之间，心是主血的，肺是主气的，心脏一旦出现心衰呢特别容易导致肺感染。
0: 对，是，
1: 那这就是五脏相连的道理。这个时候呢肺部感染又把这个心脏呢又带得严重了，因此呢你看由心呢又积脾了，你心脏心力衰竭的患者这一犯病以后他就吃不进去饭了，为什么？胃肠道淤血吗？西医讲胃肠道淤血了，在中医理论当中讲的叫母病及子了，心脏这儿的病呢带起来了，最后呢带的脾胃也不好了，因此就吃不进去饭了。十个心衰的有9个不愿意吃饭，都是这样的，你越吃不进去饭，你气血生化无源，你心脏的越不好。
0: 对，
1: 它是恶性循环了，这么大岁数老同志了，别说有这么大的病，就是吃不进去饭，连续俩月吃不进去饭，人也完了。
0: 是
1: 吧，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的时候应该怎么治呢？叫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嘛，啊，治心健脾宣肺温肾疏肝。口苦老人可能还肝胆当中还有点湿热之气，所以说他就口苦。疏肝利胆，健脾和胃，养心安神。通过这么来整体性的治疗呢，老人这种情况用黄氏膏方呢，养心的药材有8味，健脾的药材有12味，疏肝的药材有11味。那温肾的还有10味，宣肺的还有8味，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呢，老人这个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0: 哦，好，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就那个让老太太入点，老太太就特别想要知道，跟您要通过话，说这个药特别好，她说适合不适合。
1: 90岁的老寿星了，应该问明白了，这个无论吃什么药，都应该孩子们给问明白了，适合的再用，不适合不能给他乱用的。
0: 知道了，好，谢谢杨老师。
1: 祝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是杨浩老师吗？
1: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吃了7个月了高发，而且去年是验出来的是抗耐量异常， 就是血糖高点，还没到糖尿病，可是大夫建议我吃降糖药，我吃了一年来的降糖药，结果我就发现这也是朋友给我介绍的这高发，我就喝这高发了，现在喝七个月了，血糖也都下来了，血糖5点多，每天早晨验是5点多空腹。
1: 你喝了多长时间血糖就下来了？
3: 1个多月的时候就下来了血糖，现在呢我是浑身也有劲儿了，也挺好的，挺舒服的，我就为了长期喝下去，为了保健。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每年都输液，就是血粘度高，血粘度高我好10年了，从39岁得的，今年我55了，可是每年都输液，今年呢没输液，可能是喝这高发的效果。哎，我挺高兴的。这个
1: 往年要到了季节不输液，是不是浑身难受啊？
3: 啊，浑身难受，血粘度高，头也胀，而且就是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每年都输，可是今年没输，今年没输液。
1: 今年没输，到了季节也没难受。
3: 没有，没难受，而且特别好，浑身还舒服。哎，我就说的太感谢这个高发了。还有一个那天大夫，您替我谢谢他，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问候我这块儿。挺好的，
1: 不用客气。你康复了以后，你病情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啊，能给我们来一个电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这个感谢了。
3: 啊，
1: 我问问那个糖耐量异常，你用降糖药用了多长时间？
3: 我喝了有不到1年了，就是降糖药。结果回来发现这高发，我说喝试试吧。后来在喝了1个月的时候，我又去代谢病医院了，一验产前5.8。回产后吧，6.4，哎呦，我给我美坏了，高兴。
1: 啊，那你现在那个降糖药还吃着没有？
3: 不吃，一直不吃，吃一个月。
1: 从吃了一个月的黄氏高方，血糖完全正常了，就再没吃降糖药是吧？
3: 不吃了。
1: 用黄氏高方，它是通过养胰岛的，让你血糖胰岛那个功能，糖耐量异常，就是有些人那个胰岛的功能逐渐出点问题了，但是没出大问题，通过黄氏高方呢，很快的纠正过来了，你看。
3: 就马上就给我拽回来了，要不然就是那个就糖尿病了，
1: 对，
3: 就有点异常。
1: 所有这种糖耐量异常的刚查出来的，你诊断糖尿病还不够格，但是呢你已经出现了问题了，这种患者都应该试一试黄氏高方。包括你看呢，用了它以后呢，到了季节该打季节针该输液了也没输，结果呢非常的好，血粘度也没问题。
3: 14天，每年输14天的液，我今年没输液，还浑身特别舒服。而且呀，也不吃药，也没吃那个什么是血粘度高的药啊。原来吃他汀、心帕他汀啊嘛的，还有阿司匹林，我吃这些药，现在也不吃了。很好。
1: 你看这多好啊！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多调养一段时间吧。糖耐量异常，表明身体已经出问题了。
3: 保健吧，我就是长期喝呀，这量可食可行嘛。
1: 可以，就这个量就可以了。
3: 好的。哎呀，
1: 保重身体吧，这个健健康康的，有个健康的身体，不用动不动跑医院，有人有精精神神的，多好。
3: 是，而且呀，我还最大的一个哈好的事儿就是嘛呢，我每年的医保这个费用，医保卡这个允许花5500，我今年才花了几百，也不去拿药了，也不输液了。
1: 哎，多好，咱不用花那个钱，我健健康康的一天一年四季不跟医院打交道，这是最好的状态。
3: 哎，对对对，不去医院了，回医院那大夫护士都问我，都问我怎么今年怎么没看见我呢？说的怎么？
1: 我能有事？我们能有点办法？不去不跟你们打交道，不跟你们这些医生打交道吗？
3: 后来我就和他们提供这高发，跟他们说，我就还和他们提供了。
1: 啊，太好了。好，那就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也祝你身体健康，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3: 谢谢杨浩老师，谢谢那田大夫。
1: 我表扬田大夫，保重身体吧，祝你健康。
3: 行，好的，谢谢。
1: 好，
3: 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您好。
1: 你好。
4: 我新的。
1: 啊，
4: 我是这几天一直听您广播，有点抑郁症，正好听说抑郁症的事儿。我就是这，我都三年了，我都不好，我心烦急了，我所以给您打电话，啊，跟您说我的病情，您看不能给我解决解决呀？
1: 很多老同志每天听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对照自己的病症呢，想听听同样的患者的反馈。有些病常见病能对上号了，患者用完药以后呢，反映用药的情况；也有一些病症啊，可能呢发病率比较低，也不要老在那个节目里对号入座，自己打个电话问一问，能治疗的我们给治，治不了的我们不能耽误大家。
4: 是是，
1: 你这是也听着了。对于抑郁症的患者呀，我跟着抑郁症的患者经常开一句玩笑，我说呢，抑郁症的患者但凡是能给我打电话的，这个病就能治疗。有人说为什么能给你打电话，这个病就能治疗呢？因为抑郁症最严重的患者，即使家里人给他买回药，他是不愿意吃的。
4: 嗯，
1: 自己能够主动打电话啊，寻求呢来解决这个病症，想治这个病的话呢，这种病症呢相对就比较轻，我们治疗起来呢就把握就更大一些了。
4: 哦哦，杨总，您看我这病能治好吗？我这心情一直不好，而且我特别懒得要命，嘛也不干，一天到晚的。我老爸爸上岁数了。天那么伺候我的，我还有血压高。
1: 吃饭怎么样？
4: 没有食欲，没说想饭吃了，到点饿了没有？我就现在我都噎死自己，到点就吃，搁小碗锅里，顿顿都吃那些个，也都吃了。
1: 等于每天吃饭呢，也就只当是应付差事了。
4: 对对对。
1: 睡眠现在大概怎么样？
4: 睡眠吃的睡眠药啊。
1: 哎。
4: 睡了三个来小时吧。
1: 啊，吃的睡眠药才睡三个来小时。
4: 对对，我在没得的时候我可高兴了，一天干这干那，给孩子进门做饭了吃饭了。我现在不是事儿，天天躺着懒着，连个头发脸都不带洗，一天到晚的。
1: 对，
4: 这哪正常人呢？
1: 这种病症的患者，其实我们讲到过叫心胆气虚呀。
4: 嗯，
1: 黄氏膏方呢有十一味药材养肝胆的，有十二味药材健脾胃的，八味药材养心的。通过呢胆气、心气、肾气、肝气都足了以后呢，这种情况的患者能够恢复了。
4: 哦，好，
1: 能恢复了。尤其相对这个患者主动打电话了，证明了心气、胆气呢亏得还不是特别厉害。有那严重的患者，你家里面买回药他自己都不愿意吃的。
4: 嗯，
1: 你主动的能打电话，证明了这个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因此呢，你把黄氏膏方吃上那么两三个月，你体会一下，很快的这人就愿意干活了。你不是一天老想躺着，你想收拾自己了，爱吃的你就愿意呢找点好吃的吃了。
4: 能用哈？
1: 能用。
4: 还有一个那个我们老伴儿啊，也想跟我一块儿吃，让他跟您直接说吧啊。
1: 好，他在跟前，让他直接跟我讲。
4: 要老伴儿也八十好几了，俩人，
1: 哎呦，
4: 孩子也不在地儿。
1: 啊，那就更得注意了。嗯。
4: 是。
1: 嗯。
5: 哎，杨主任。
1: 您好，
5: 啊，您好，您好，
1: 您说，
5: 这几天呢，我们听您的广播，他的病情啊，胆吃下去了，胆管给堵了，在这开刀之前呢，我又得了一回嘛呢，肺癌呢拉下一个印儿去，一直到今年，这个肺癌那个呢有十好年了，
1: 你那个病没事了，
5: 啊、
1: 但是把老伴吓着了，
5: 哎，对对对，
1: 嗯，
5: 结果他就害怕了。签字他也不敢签字，开刀的时候也不敢签字。另外一个呢，这回第二次做这手术呢，哎，我回来以后啊，大夫告我，好好养着，别摔着，别干嘛活，得养一年。结果呢，也没养。我一看他也傻了。他一傻了怎么办呢？我就伺候他吧。那阵还有点力气了。有点力气，后来完事儿，我就买菜呀、做饭都我事儿。
1: 这就是少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儿，这关键的时候就能显出来了。
5: 是啊，我在医院检查一回啊，就是我心里。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8: 360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缓行309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11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拥堵107米，河西向北向南昌源北路附近缓行14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51米，海明路北向南缓行100米，耳济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156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北京时间的7:01，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了沃拉尔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5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南华站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站中雨，20到27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
11: 应急常识365，
1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1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2: 提前6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2: 提前2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5: 嗯，
1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大暑小暑，上蒸下灼，这几天这个三伏天啊，持续高温高湿，对老年人而言啊，它是一道坎儿啊。一边呢闷热难耐，一边又担心耳朵一直吹空调、吹风扇会不会伤阳气。然后这个时候呢，天气热又想吃点凉的，冰西瓜呀、
10: 对对对
8: 绿豆汤。但是你吃了你就说，哎，不会伤肠胃，对不对？
10: 哦、
8: 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安然度夏又不损伤身体呢？
10: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空调哈，空调能用硬扛无益、
8: 嗯、
10: 那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特别是有冠心病和心衰的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哈，室温的空调就是在26到28摄氏度、
8: 嗯、
10: 那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启空调的一个除湿功能、
8: 嗯、
10: 就是注意哈，这个冷风千万不要吹你的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
8: 冷饮方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冰西瓜绿豆汤啊、
10: 嗯、
8: 虽然入口清爽，但确实像大家担心的，它是容易刺激肠胃的。这个时候呢，肠胃弱的人胃胀、腹痛、腹泻哎就来了，所以建议小口慢饮，让冷饮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你再慢慢咽下去、
10: 嗯、
8: 那当然如果想要消暑啊，不一定非要吃这种特别凉的，你可以选择像冬瓜汤啊、丝瓜汤啊、绿豆稀粥啊，温着喝，其实降温效果也很好。
10: 是的，我觉得三伏天热，大家天热一定要喝水，有时候吃冰淇淋是不解渴的。
8: 是
10: 啊，好，老年人建议每天的饮水量是在1500到1700毫升，那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而且建议大家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适量为宜、
8: 嗯、
10: 尤其是像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把水、茶、汤、粥、牛奶以及水果等总量都要算入这个总摄入量。
8: 对，
10: 而且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控制摄入量。
8: 哎，那么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夏天最不容忽视，真的是千百次提醒都不会过，就是剩饭剩菜
10: 不要吃了
8: 啊！剩饭剩菜凉菜它是很容易变质，这种气温下冰箱里取出的食物，你要除非你彻底加热啊，不要那种凉着吃。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吃，如果你已经是出现了腹泻、呕吐这样的症状，少量多次补水，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医院，不是，就是平时药店啊，它有那个口服补液盐啊，买一点泡在水里。
10: 还有就是最近大家很多家吃菌子，吃菌子放在冰箱冻一晚上，第二天不要拿微波炉热，
8: 对，
10: 一定要回锅
8: 进锅炒一下，
10: 进锅炒热透了、
8: 嗯、
10: 再第二顿吃。
8: 是的，
10: 嗯。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联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困特殊困难群体，推出了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为关爱促进活动单列成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的全链条。
8: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很多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都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10: 50年前的今天，7月28号，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
8: 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0: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8: 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10: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纪，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纪。
8: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商贸城义乌的一把折叠椅近期意外走红全网，商户演示开盒时清脆的咔嘣声洗脑感十足，不少海外采购商更是一眼就被产品吸引，现有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这款折叠椅其实已经在市场售卖了10几年，属于典型的老产品翻红成了新爆款，目前热度已经传导至海外，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商户还针对不同市场的使用需求做出了细分，推出铝合金、高碳钢等不同的材质，以及夹棉保暖、透气网面等功能版本，出厂价区间在150到217元。这是一把怎样神奇的折叠椅？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9: 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20: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19: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20: 对，
19: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10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21: 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
2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盒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10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21: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23: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21: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夹棉的，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22: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21: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啊，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24: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22: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25: 分轻分厚很有道理，只不过是要按南美时装，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22: 阿根廷采购商，
26: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27: 对对对，好漂亮，
28: 你来试一下。
27: 哦，我看了，可以试一下吗？哦，然后拍照，然后拍照，走来一下，走过来。OK， 等一下，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22: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24: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
0: 就是、因为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24: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的，在赶货。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大家。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来关注一下大家对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把握吧。
0: 哦，什么意思？
1: 时间在你的脸上有留下痕迹吗？
0: 哇，
1: 或者你是通过哪一刻的瞬间开始觉得自己变老了
0: 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宇宙的难题，也是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了。
1: 对，
0: 咱们说
1: 有点扎心，这个老铁。
0: 对，我一直就是说呢，避免去直视这个问题，我都是靠节目里的人设啊，一直都是18岁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维持住自己这个人设。
1: 你就是这样的呀？
0: 啊，就是洗脑啊！对，你说
1: 现在也如此啊。
0: 好，那么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老了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你知道前不久我还听见一个小学生，哎呀，老了老了，我直接笑翻在当场。
1: 我也是最怕比我年轻人跟我面前倚老卖老的，我整个人就要怒了。
0: 啊，现在中学生也很爱讲，
1: 对，
0: 是什么什么家长说他你丢三落四，他那边就我年纪大了，扇他两下，
1: 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中灯放在眼里。
0: 真的是。好，那么参与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啊赶快互动起来。我们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季高温开车容易出现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午睡20分钟，车上备好湿毛巾，困了擦把脸，休息好了再出发。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0: 有换车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汽车置换更新补贴领取有条件哟，必须是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旧车要在2015年1月8号含当天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并且在2025年1月8号到转让登记日期之间没有任何转让登记记录的才可以。满足以上条件再购买新车的，就能够申领汽车置换更新一次性补贴支持。如需换购新能源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可以补15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按新车售价的6%补贴，最高可以补13000元。符合条件的，赶紧换起来，补贴先到先得，用完了可就没有了。
11: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3: 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
11: FM 918 FM 887，
14: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现在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都会提到现在的西瓜是越来越甜了。有人说为了让西瓜变甜，瓜农就会给西瓜打针，甚至打上甜蜜素，西瓜就变甜了。那事实真的如此呢？如何正确的吃西瓜和挑西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16: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15: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17: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15: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17: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15: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18: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19: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20: 对，
19: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20: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19: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20: 对，
19: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20: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是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19: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1年4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7:27，欢迎回来，继续停留9:08，早高峰来了，我们是银丝卷组合。
0: 是的，我们今天讲的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刚才进行了一番讨论啊，就是这个小朋友把我们这中灯放在眼里。
1: 没有没有，
0: 我们前方路况主播舒平已经到达了现场，舒平说据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算中灯，中灯已经被90后占领了，他说我们现在是荣升上古神灯。
1: 这个倒是
0: 神灯，
1: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我朋友出去会谎报自己的年龄，啊，因为以前你觉得满地娱乐场所都是90后，现在全是00后、20后，太可怕了。
0: 他还去泡个吧，是不是？
1: 对，泡吧的时候要把自己缩小。他后来发现，之前说就缩小个2到3岁不过分吧？现在觉得缩小5岁都觉得融入不了那个场景。
0: 真属于
1: 我说这个行为就是说明你变老了。
0: 故意缩小年纪的那一分钟开始，是不是？
1: 对。
0: 尤其他还非要不服老，还要非要去那些地方。
1: 这就是不服老，他就觉得他到底要看看这些娃到底有多年轻。
0: 看看小五月，他说银丝卷早上好啊，岁月在脸上的痕迹就是皮肤粗糙啊，脸上的痣感觉越变深变大，但是因为他脸型本身是属于娃娃脸那一
1: 挂，哎呀，扛老
0: 啊就不显老，也可能没有被结婚养娃折磨吧。反正小区门口保安说，哎，怎么感觉不到你变老，越来越年轻了。
1: 哇，你们哪个小区的保安情商那么高，每天让你回家和出门的这个情绪价值拉满。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说女性啊，生孩子不生孩子，明显抗老程度不一样。只要是生过的，他就肯定是抗不过那些没有生过的
1: 。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0: 对，
1: 你观察身边人，
0: 你就看那个 TVB 的女演员，你就能够看得出来。你看佘诗曼，为什么她现在你看50多快60的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就帅，还在帅气啊。
1: 嗯，
0: 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其实生完孩子，身体和机能是断崖式的
0: 啊。你看看荔枝味儿，他说有没有100以内加减法，也懒得动脑子口算，而是先打开手机计算器。
1: 我现在随便算个那种小账，只要超过3个数字，等一下，
0: 马上计算器拿出来，是
1: 这个就是变老哈。Sweetie 他说走路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不自觉的做扩胸运动，或者扭扭脖子，活动活动肩颈？他说好怕我哪天就像那些老头一样去撞树。
0: 这真的公园里面，哇，老先生老太太好喜欢撞树啊。
1: 哎，那个撞树是一个运动吗？
0: 它是靠称按摩，然后活动气血，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啊，我在节目
1: 安全吧，
0: 我在节目里面科普了不止1-2回。
1: 嗯，
0: 就是它不科学啊，就是你这种靠撞击，它有这种中医上有这种养生的方法，但那要非常科学，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甚至通过这个按摩的方法以达到你对身体这个锻炼的目的。你自己在那哐哐撞，你说普 通的身体健康各方面还好一点，就是如果说身体本来已经有一些什么
1: 慢性病、啊、
0: 血栓、
1: 哦、对血栓，
0: 你撞的不对，咔，那血栓一脱落，跟着血液一到哪里，马上就脑梗心梗就来了，它那个东西很危险的，还是撞树，
1: 而且那个树也很粗糙的，万一上面有一些隐形的钉子啊，不安全。我是见过在公园有大爷大妈在那撞树
0: 啊，撞树科普100次，哎，
1: 不要乱撞，
0: 就心都累了，我每次就说这个不要乱撞树这个事情，我说了多少回啊。
1: 好，最后说一条，哈基米达他说，当我看到小区里的花开了、我就要马上举起手机拍下来。
0: 对，只有叔叔娘娘会做这种事情，
1: 年轻人不会干这种事，
0: 小孩子不做这种事情，
1: 年轻人车到了、赶快要走了。
0: 对啊，真的，你们说的这些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年龄的压力扑面而来啊，
1: 就是那种就闻到了一股岁月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从哪一个开始你觉得自己变老了啊？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交流，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请出路况主播啊，上古神灯舒平啊。舒平早上好。
3: 另外一位上古神灯思雨早上好。
0: 互相照应我们舒雨啊。
3: 哎对。那互相照应的呢，我们也要在路上呢看一看今天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啊，今天主城天气还可以。路面的能见度呢也非常不错。整体气象条件呢也适合早间出行。当前早高峰呢正处于稳步攀升的阶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的杭瑞高速现在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呢有一个短时的拥堵。这主要是过境的大货车集结排队导致的。平均时速呢现在不到22公里，不过车流也正在有序消化，15分钟之内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有序通行了。大家呢如果也可以提前从杜家营立交这个地方呢分流绕行。主城区的核心区现在在西站立交桥的北向东这个方向呢也进入了缓行的状态，平均的时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这主要是西山区往主城核心区的通勤路上的车流开始集中汇入导致的缓行。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从新月路下来呢走滇缅大道，这样可以避开西站立交桥的这个拥堵的节点。浅汪路西望路附近呢现在受到周边市场进货车流的叠加的影响，通行速度呢低到了每小时2公里。我们可以试一试绕行前卫西路，避开这些拥堵的节点。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周边的辅路现在也有多处路段呢维持每小时9公里的这样一个低速缓行的路段了。西四巷呢也出现了局部的通行不畅，请大家呢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提前一点出门，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有序通行，预留好通勤的时间，也可以开启顺畅的周一出行时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好的，感谢舒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从8月1号起，每天的凌晨到早晨7点，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下山口隧道内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施工期间临时中断此路段大理往丽江方向交通。车辆呢从邓川收费站分流，邓川收费站入口往丽江方向车流临时进行交通管制。那推荐一下绕行路线，车辆可绕行 G214 国道至洱源收费站驶入高速。大理往上贺高速方向的车辆从邓川收费站分流，绕行 G348 大理线至北崖收费站驶入高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啊，小平平啊，你看的，在高速路上一桌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9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7: 是那么快了过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上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在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车里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6: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7: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6: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

0: 如果不能斩球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防蓝光眼镜能防近视吗？哎，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说结论啊，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近视没啥用，尤其是儿童真的没有必要戴。首先呢，蓝光本来就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光线，比如阳光当中就有很多蓝光，阴天雾霾天的蓝光会少一些。这个东西并不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屏幕所独有的。根据研究啊，蓝光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睡眠，但同时呢，有一部分蓝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视力的发育。完全不接触蓝光的话，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其次呢，没有100%的证据证明蓝光会影响视力。关于电子屏幕的蓝光对于视力、眼睛有没有伤害，其实呢，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非常的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眼科协会的声明说，没有证据表明日常使用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一定会导致视网膜损伤或黄斑变性。另外，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证实防蓝光眼镜真正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所以呀，与其花精力去防什么蓝光，不如改变一些用眼习惯，不要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这才是正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了2026年度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9: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不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8: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0: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8: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1: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12: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啊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来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6: 万里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了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们安心的可视

0: 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1: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的，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2: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3: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2: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4: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2: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5: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2: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6: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
1: 怎么有一点伤感的这个话题？小五月给我们补充了一个，他又想起来一个行为习惯，就人变老就是什么？打电话一定要开扬声器。
0: 对。
1: 对对对，那个免提声音巨大，
0: 然后还有爱攒塑料袋，属于之前都没有这种习惯，
1: 中招了。好，这个亲切的疯子说，当头顶开始长第一根白发，拔了长了吧？
0: 哎呀，我跟你讲，不要拔。
1: 我就爱拔，
0: 它只是会减少你的发量，像你这种发量多的人完全是就是完全不珍惜，像我们这种发量少的简直是不能忍受你们这种行为，因为你拔了以后它无济于事，它已经这个毛囊它已经没有黑色素，它出来就是白的，
1: 所以意思就是头发少的人少拔白头发，不然会拔到斑秃是吧？
0: 你就宁愿自己染一下好吧。
1: 对，好，小陈说这个好玩，小陈说那天我去逛超市，超市的对面那边排队领鸡蛋的人，我突然有了一次心动，
0: 想去排队开始领鸡蛋，就是老了老太太就该领鸡蛋哈、
1: 尤其那种搞活动免费领鸡蛋，就以前你还嘲笑别人，
0: 对啊，
1: 你现在想加入其中，
0: 人家不要随便领鸡蛋，就是让你留下电话号码好诈骗你是吧？
1: 对，
0: 现在我也很心动。Lick 他说睡眠开始不好了，半夜几乎都会醒。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半夜醒来会想着下意识的上个厕所，怎么醒都醒了，
0: 对，
1: 就有点那种感觉夜尿频多，就那广告语上说的，
0: 这是年纪。恨不得马上就开始搞点什么补肾，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晚上一旦凡醒过来又睡不着，这个睡眠障碍就大部分人现在都会有。
0: OK，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4: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7: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16: 哇哦，
17: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16: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那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7: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16: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7: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

0: 下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避暑趋势报告显示，今年居民避暑游需求多元化趋势非常明显，云南避暑游市场可谓多点开花。其中昆明排名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香格里拉、腾冲入选全国避暑游热门县域前10。
0: 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了云南省地方标准搜救犬工作能力的等级划分与评定，需废墟搜救。该标准规定了废墟搜救犬能力评定的术语定义、评定的基本标准、评定的科目和方法、等级判定以及评定日志等内容，明确了犬只身份、性格、健康状况以及安全防护等基本要求，同时规定了评定场地的面积与结构参数，并对训导员的资质、风险评估能力和指挥方式提出了规范要求。
1: 既然说到本地新闻，不得不说野生菌啊。记者近期就走访了昆明野生菌市场，发现野生菌的供应量现在是稳步攀升，价格开始大幅下调了。
0: 那其实每年的农历的6月24，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火把节前后啊，云南各地的野生菌进入到了全面的出菇期，昆明同步进入了野生菌的消费旺季。我们来看一下，据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市场主管介绍啊，云南木水花野生交易中心日前日均交易量已经从6月初的10多吨攀升至450吨左右，在售野生菌包括青头菌、剑手青、鸡枞、干巴菌等数十个品种，
1: 报价大家一定非常的关心，
0: 对，
1: 其中有很大的起伏啊。你像这个青头菌30的也有，每公斤到130，奶浆菌的话从30到100，剑手青是100到280，鸡枞菌从120到700的都有，干巴菌从每公斤400到1600，松茸的话是跨度更大，有每公斤400的，也有3000的。
0: 是的，除了云南木水花野生中医交心中之外呢，昆明各大农贸市场也设置了野生菌的专营专区摊位。那野生菌摊主也表示啊，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连日降雨，可以说野生菌进入到了集中的萌发期，供货量充足。那市场主流野生菌品种价格其实比6月初已经降下50%左右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和您看一看互动话题啊，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一说这个话题，你看看多少人在这共鸣，
1: 对，共情。
0: 妹妹三三说，人老先老脚啊，腿脚力量没有以前好，还有记忆力会有所减退。刚刚说的事儿，一不留神转头就忘了。
1: 这个倒是，我记忆力就向来都不好
0: 啊，
1: 就不分年龄
0: 的不好。我是这种经常就是去房间要需要拿个什么东西，去到房间门口站着，哎，我要干嘛？我就想不起来了。
1: 每天都在问自己要干嘛。
0: 对，
1: 好，这个 Echo 说，我不太愿意减肥，不太愿意医美，不太愿意打扮，不太愿意社交，不太愿意出去尝试新的饭店，但是吃了好吃的又会一直去吃它。他觉得以上的这些种种行为，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放弃自己了？
0: 兴趣降低，是的。
1: 哎，好像是
0: 有一点兴趣降低，年龄上来就会兴趣降低，有些事情就是懒得去，懒得那个。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老年人还能非常愿意出去旅游啊，到处走那种，就是属于精力各方面心态很相对健康的人。
1: 像我妈就是来了玩了这一站，就要计划着下一站
0: 啊，
1: 就觉得世界永远都看不完。
0: 对，你要保持这样的兴趣，就是保持年轻与活力，就是哪儿都不愿意去，就是兴趣降低。
1: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挂钩，对吧？只要你愿意去看世界，你多少岁都是可以的。
0: 马上有钱女士，难道没有人睡觉的时候开始打呼吗？
1: 一直都有打鼾的习惯。意思是打鼾就开始变老了吗？
0: 年纪上来一点会更明显，有些人
1: 音量更大。
0: 对，有些人就是小灯中灯的时候就不打了，上古神灯开始打。
1: 哦，对，就可能这两年突然，比如身体啊各方面就突然打了。
0: 对，
1: 什么呀？他说我今年开始觉得微信

0: 镜的字体调大之后，哎，看手机很顺眼，
1: 老花了开始。
0: 你现在会不会开手机？我看我朋友会下意识的往后拉，就那个动作，
1: 对，就是老花。
0: 在回信息还在那，哎，往后这种，
1: 对。
0: 哎，我说怎？他说是他是散光加老花同步出现。
1: 好，看一下严小猴，热搜里的名字开始不认识了啊！真的，热搜里面的名字我很早以前就开始不认识了。
0: 但你还好，你是那种追星女孩，一般你还是能
1: 对我就是深刻浸淫在这个娱乐圈当中啊，
0: 哦、那还好，那就年
1: 轻，居然都会有些人不认识，特别是时代峰峻公司的那些小孩，时代峰峻是常年推出各种小孩，动不动一推就是二三十，谁能知道啊？
0: 因为有些追星的那种零零后我都不认识，我都是问思雨，思雨说、
1: 啊、
0: 哦，我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
1: 啊啊、
0: 还给我讲一下
1: 前因后果和可能我都知道，但时代峰峻那些什么时代少年的那些、哦、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0: 所以如果是你都不知道的话，那说明可能你真的 就
1: 真的不行，不知道。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聊天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我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自己老了。
2: 肚子憋
3: 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2: 8 o'clock AM。
1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6: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上午8点钟，当前早高峰正处在车流快速攀升的关键阶段，多条入城的通道现在通行压力呢正在持续的。